0: 10周年，云南省发布第13号总合长令，推动河谷保护治理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和南博》，讲述云南各行各业与南博会的时光故事。
0: 省政协举行专题讲座，发挥区位优势，推进高水平开放。刘小凯等参加学习。
1: 全省各地抓细抓实防汛各项工作，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壮大三大经济，实施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一至四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供给持续优化，需求逐步升级，发展内生动力有效积蓄。
2: 一至四月，云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2%，但重点行业增长亮眼。电力行业增长2.7%，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增长11.0%，有色行业增长3.1%，绿色铝产业增速达10.5%，持续领跑工业领域。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所长于诗强：
3: 我们围绕着像绿色铝、硅光氟，还有我们说的磷化工，还有有色和稀贵金属这些重点的领域呢，我们是加快推进，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像高载能产业，还有对高碳足迹敏感的这些产业，它呢是能够很好的利用我们云南的这个绿色低碳优势去提升它的竞争力。
2: 能源供需平稳有序，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1272.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其中清洁电力占比达84.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5%，规模以上工业电力消费量增长6.6%，能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一至四月，投资领域结构持续优化，民生与产业投资双向发力。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6.9%，但产业投资占比达53.7%，较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体育、教育、电力、热力的生产和工业业投资分别增长195.2%、31.6%、12.9%。投资精准投向民生短板与优势产业。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局局长马晓云：
4: 系统构建24项标准体系，下一步将围绕市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实施一城一策，持续优化房地产政策，助推里基家地产融合发展。
2: 今年以来，全省服务业稳步扩能提质，新业态新动能加速成长，消费市场韧性显现，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一至三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错月指标921.43亿元，同比增长3.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增速均超3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11.8%，文旅、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持续扩容。一至四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87亿元，限额以上单位公共网络零售额增长22.8%，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均超14%。总体来看，一至四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有效积蓄，部分领域彰显韧性和活力。但也要看到新增长动能尚在发展壮大，下阶段要用足用好用活政策，扩大产业投资，推动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优化生产供给，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畅通供需循环，推动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0: 今年是云南省全面推行河谷长治10周年，近日云南省发布第13号总河长令，2026年云南省全面推行河谷长治工作要点，明确7大板块、40项重点工作，推动全省河谷保护治理再上新台阶。工作要点明确，云南锚定安澜、生命、幸福河谷建设目标，以压实责任、协同共治为核心，细化河谷长履职清单，深化河谷长加检察长加警长协作机制，健全跨界联防联控体系。 推进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治理上聚焦三治一改善，推进污水、农业面源污染、

0: 垃圾综合治理，推广农村低成本治污模式，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改善水生态环境，严守重点湖泊两县三区管控，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整治行洪隐患，规范采砂管理，守住生态底线，推进建湖及11个省级幸福河湖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同时强化数字监管、科技支撑，拓宽投融资渠道，发动社会参与，凝聚护河合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在昆明举办。历经前9届的沉淀，南博会为中国与南亚的全方位合作带来了什么？云南的开放发展从中收获了什么？第十届南博会有哪些新亮点？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和南博》，讲述云南各行各业与南博会的时光故事。
2: 我叫林健，是云南省商务厅会展经济处副处长。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进入倒计时，眼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我和同事们正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今年首次设置服务贸易馆，激情展区尤为引人关注，我们要充分体验整个展区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让整个展区好看好玩。南博会是我国面向南亚开展多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我全程参与了8届南博会工作，亲历了南博会的成长与蜕变。从1993年首届昆交会扬帆起航，到2008、2009年中国南亚商务论坛、南亚国家商品展相继落户昆明，再到2013年南亚国家商品展正式升格为中国南亚博览会，与昆交会同期举办。这场区域性国际盛会始终承载着区域各国携手发展的美好愿景，也见证了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坚实步伐。
3: 多年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南博会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支撑多边外交，真正做到契合国家所需，对接南亚所盼，发挥云南所长。
2: 记得首届南博会在老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5万平米展览面积，吸引近10万人次境内外客商参会，不少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的外商初次赴会。2015年第3届南博会迁至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翻倍扩容到12万平米，近80万人次入馆参观，展会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第4届南博会精准聚焦合作需求，新设国际产能合作、数字经济、旅游产业、高原特色农业等专题展馆，专业展馆占比首次超过50%。2020年南博会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让展会合作从线下延伸到线上，数字化赋能愈发凸显。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向第6届南博会发来贺信，为办好南博会指明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非常振奋，备受鼓舞。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全力以赴把南博会越办越好，着力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走深走实。
2: 即将启幕的第10届南博会将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助力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跨境数字大通道和跨境绿色电力交易平台，同时我们努力畅通南亚、东南亚特色商品进口渠道，助力打造咖啡、水果、茶叶、花卉、印度洋水产品等特色商品集散交易中心，全力将南博会打造成为中国与南亚开放合作的标志性品牌。
3: 第10届南博会，我们将推出许多全新的体验，大家可以在现场品尝南博美食，欣赏时装秀，打卡国际影展，感受热血电竞赛事。再次我向社会各界朋友发出诚挚邀请，相约南博，共享机遇。6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0: 5月18号省政协在昆明举行专题讲座，进一步引导政协委员、机关干部深刻领会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部署，助力全省对外开放事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讲座。
4: 全国政协委员罗兆辉围绕发挥区位优势，推进高水平开放主题，从宏观政策理论、区域发展格局、务实合作路径等层面，就云南深度对接融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提出独到见解。 省政协、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机关干部和部分省政协委员等参加讲座学习，大家纷纷表示，讲座进一步拓宽了对外开放工作视野，明确了云南扩大开放的发力重点，将把学习所获转化为履职实效，为云南全力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何波主持讲座，副主席童志云、李学林、王以志、秘书长张荣明参加学习。
1: 5月19号，省政府在曲靖市召开现场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直面问题，坚定信心，奋力打好经济转型升级翻身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主持会议，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杨斌出席。曲靖市作汇报，省级部门现场回应相关问题。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施策，发挥经济大势挑大梁作用，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经济工作紧密结合，以学习教育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会前，赵聚民一行到成钢钢铁、纵横青鸟无人机、中明科技等企业调研。
0: 近日，云南省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报，对2025年度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工作中表现突出的93名个人和75个单位予以通报奖励，覆盖16个州市，涉及52个县市区，涵盖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多种地质灾害类型，最高奖励单位50000元，个人30000元。玉溪、宝山、昭通、德宏等地多起成功避险案例成效显著，获评一级奖励。2025年，全省各地基层干部群众坚守一线，齐心协力，精准预警，快速响应，果断转移，用实际行动筑牢地质灾害防护墙。
1: 当前云南已进入汛期，地质、洪水等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各地压实防范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曲靖市在中心城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排水泵站、闸门等关键设备进行检测检修，保障设施完好率达到100%，推进南片区排涝通道新建工程，打通排水堵点，补齐防洪排涝短板，吉林区完善各项应急处置体系，细化组织调度、工程实施、人员调配、物资保障等各环节工作，持续提升城市防洪应急处置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曲靖市吉林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防洪办主任张玉成：
6: 政府近240专职应急抢险队伍，针对中心城区33个一级水点位，全面实行责任到人、点对点精准管控，确保汛情风险第一时间排查、第一时间处置。
5: 精准预报是防汛第一道防线。红河州开原市17个自动气象站和多普勒天气雷达24小时不间断运转。工作人员加密监测频次，精准捕捉降雨云团轨迹，提前12小时锁定强降水县级区域，提前6小时、2小时将预报精细到乡镇，通过短信、应急广播、微信群等渠道全网发布。水库是防洪的关键屏障，文山州丘北县通过实施水库物业化管理，组建水库管家项目部，定期观测团结水库大坝沉降位移情况，对闸门、启闭机等设施实施定期养护。云南润京工程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毅：
7: 遵循预案和调度方案，响应防汛应急1262机制，听从上级指令调度，并做好记录，实现巡查、监测、养护、调度、值班5个统一。
5: 丘北县自2024年7月全面推行水库物业化管理工作以来，共整改消耗隐患100多处。
0: 在上期报道中，我们了解到了兰花营繁花经济从爆红到升级的阶段性图景。然而，当我们拨开花团锦簇，背后还有哪些瓶颈正在制约这朵繁花进一步生长？从兰花营到寓意着持续收益、长久兴旺的兰花营，我们又该如何跨越？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蓝花银文旅活动在持续积累人气的同时，赏花拍照、文创市集和文艺快闪等活动也面临着与其他城市赏花活动内容同质化的挑战。为了让蓝花银街区的活动具备文化辨识度，今年昆明市五华区首次探索了与西双版纳景洪市、德宏州芒市的三城联动模式，推出蓝花银巅峰盛夏季活动，将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融入紫色花海，让游客在赏花之余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当一条城市交通干道突然变身为热门景区，交通拥堵、市政管理等问题进一步凸显。近年来，五华区积极推行功能分区，将集中的商业活动外移至闲置地块，环路于行，环境于民。昆明市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纯然，
8: 像2026年的话，我们使用的空间基本上是属于闲置的地块或者是停车场，把这个集市尽量的放到这个聚集的这个区域中来，把这个街区尽量的留给游客以及在地的居民。
5: 新兴业态的快速生长也给服务质量和游览体验带来了挑战。以旅拍为例，部分从业者占道经营，引导游客进行危险攀高、拍摄等行为，不仅影响了公共秩序，也影响了其他游客的赏花体验。昆明市五华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纯然，
8: 我们制定了一个文明旅拍公约，提醒在街区旅拍的从业人员及时的到我们设定的旅拍登记点进行登记，没有旅拍登记呢，可能就要请他不能在街区旅拍。同时我们也会请从业者签署文明旅拍的一个承诺书，约定了五严谨五必须。
5: 大家对蓝花银的喜爱显而易见，但对城市服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需求。湖南游客程文，
9: 那个大巴的信息我其实并不是很知道，我希望它可以宣传的广一点吧。
5: 甘肃游客李月，
10: 我认为服务的话，有没有可能专门人员为我们这些一个人来旅游的拍一些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
5: 从蓝花银到蓝花银，一字之变的背后，是从短暂的自然花期到长期的城市文旅 IP 的蜕变，从网红到长红，还需要景观空间的拓展、文化内涵的挖掘、衍生产品的开发等多维度协同发力。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工程师张学兴，
11: 我们现在在北郊上看到的景观是一条线，希望呢扩展它呢应用的场景，像我们的河道产品的开发这一块呢，是否从那个永生化的方式来拓展空间，增加文旅的需求？
5: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12: 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如何让蓝花银成为我们城市文化的一个亮丽名片，要符合我们未来旅游休闲经济的审美价值诉求、文化价值诉求和社交属性的价值诉求。下一步建议基于蓝花银的文创和蓝花银街区的打造，要有故事情节的这个潜入，要有体验性互动场景的摄入。
1: 5月19号，云南省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第154讲在昆明举行，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主题做专题辅导，省政协副主席童志云主持讲座。
0: 云南持续提速新能源开发建设，全力打造全国清洁能源基地。截至目前，云南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大关，达到8002.8万千瓦，占全省电源装机比例提升至44.7%。其中光伏6180.8万千瓦，风电1822万千瓦。今年云南计划新增新能源开工规模1600万千瓦，投产规模1000万千瓦。按照当前建设推进节奏，预计年内新能源装机规模将超越水电，跃升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5: 近日，渝昆高铁宜良北站建设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正以全速推进的节奏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
13: 站房主体已全面完工，站房内部装修安装施工正有序推进，站外进站通道、站前广场等配套枢纽工程也在同步提速建设。 渝昆高铁宜良北站现场技术部负责人王一兵，
14: 计划6月30日完成我们的渝污水管网的综合管网工程，总体的施工工程计划和渝昆高铁北站衔接，在8月30号全部完成我们的配套设施项目的工程以及竣工验收。
13: 渝昆高铁在宜良县境内总里程达57.256公里，全线涉及7座桥梁、6座隧道。随着工程建设的全速推进，宜良即将正式融入全国高铁网，迎来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0: 5月19号，云南省关工委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在昆明召开，回顾2025年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省各级关工委在思想引领、关爱帮扶、法治护航等方面工作成效显著。全省五老宣讲团开展宣讲近2万场次，覆盖青少年500多万人次，募集助学金1亿多元，资助困难学生近19万名，结对关爱8.5万人，近1200名五老担任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宣讲1.7万场次，覆盖450多万人次。
1: 昨天，2026有成同心研学云南暨国际有成青年企业家面对面活动在昆明启动，来自16个国家的31名青年企业家以及有成青年、中方企业代表、留学生代表等500多人参加。
4: 活动采取省级主会场加州市分会场的形式，让青年朋友们感知云南，对接合作，共谋发展。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曹志沁。
15: 我们设计了以科技创新、人文传媒、农业食品为主题的3条参访路线，让有成青年的友谊在研学中不断深化，让合作共赢在思想碰撞中不断凝聚。
4: 马来西亚青年企业家代表李威廷，
16: 我希望最好能够在未来我们在咖啡的研究领域跟云南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尤其是优质的咖啡，那这方面的合作是必须的。
4: 目前，云南省已与39个国家建立了118对国际友成，与20余个国家举办近2000人次青少年交流活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青春活力。
0: 5月18号，云岭农科小智科技咨询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13: 作为云南首个应用到高原特色农业咨询服务场景的 AI 智能助手，平台深度融合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海量云南农业数据与权威专家知识，以智能对话框为交互载体，24小时在线回答农业生产经营难题，为农业科研生产提供精准的指导。云南省农科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信息团队首席专家杨娜。
17: 能够为农户推荐我们云岭农科11013000多名专家，哪一位专家最适合来为他解答问题，我们都能够通过小智来为他进行推送。
13: 目前平台已整合16万多条农技数据、2万多条问答数据，确保输出内容专业严谨、精准实用、有据可查。
18: 新闻一点灵感，资讯一点就清，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云南鲜切花出口俄罗斯超6000万元，同比增长1.6倍，是全国范围内对俄罗斯出口鲜花规模最大的省份。
0: 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临沧市林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起草的澳洲坚果栽培技术和质量要求林业行业标准目前正式实施。该标准是我国首个澳洲坚果全产业链标准。
1: 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1号开跑，报名工作已全面开始，将持续至5月25号。今年昆明半程马拉松设男女子组个人赛及团体赛，规模12000人。
19: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0: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9: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1: 手臂上举，
2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9: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7: 欢迎使用交际厅
2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6: 文明旅游
25: 也是美的风景。
2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9: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朋友们，我生活当中啊，就是一个特别懂礼貌啊，特别能够换位思考的人，哎，就是不是吹啊，这一点就是昨天晚上我在大悦城啊逛夜市，看中一个木头雕像，哎，摊主报价是120，我是因为实在是特别喜欢，我看摊主也不容易啊，就不打算还价，结果扫码付款的时候输入错误，一下输成了20，我就刚准备扫码再准备再付100，只见摊主迅速拿起那个木雕给我拿袋子装上来，说行，20就20啊。哦，这就结束了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如果能力是敲门砖，礼貌就是通行证，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你由内而外的人品的映射。最关键的是每天坚持礼貌做事，礼貌待人，你会像我一样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呢，省内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中东部南部有雷暴，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的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近呢，省气象部门特别提醒的是，省内常有强对流天气出没，大家及时关注一下天气预警预报，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户外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尽快进入到牢固建筑物内躲避，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另外，省内河谷地区局地仍然有高温天气，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多补充水分，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作业与出行，日常饮食宜清淡，合理作息，注意劳逸结合，谨防中暑。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曲靖市南部、文山州北部、红河州南部和东北部、普洱市东南部、西双版纳州东北部阴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昭通市北部、曲靖市中部和北部、文山州中部和南部、红河州中部、昆明市中部、玉溪市、楚雄州东部，还有普洱市的中部和西南部、西双版纳州的南部、德宏州、宝山市西部、怒江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天气，17到28摄氏度。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0: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大家啊，今天的8:37啊，刚刚过去2分钟，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哎，这个时节呢，天气逐渐热起来了，雨水逐渐丰盛起来了，那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到了生长的旺季。在北方呢，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逐渐的趋于饱满，但是又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状态。而在咱们南方地区呢，小满就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的丰盈，清流汩汩，波光粼粼，涌动着无限生机，为水稻等农作物带来了充足的滋养。所以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小和大往往对应出现。比如说大家知道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那唯独小满之后啊，没有大满。古人的哲思就体现在这儿，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就是最好的状态。万物出盈，小德圆满啊！愿我们也能够保持这样的小满的状态，不负夏日的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我们来关注资讯。5月21号，今天的晚间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要再度开启了。那机构预计，因为这一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先跌后涨，届时呢，成品油价可能会迎来年内的第八次上涨。那根据金联创的测算，截止到5月20号，参考原油品种均价是每桶105.09美元，变化率为1.94%。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上调，大约每吨110元，那折算到每升的话，以92号汽油为例，涨幅为8分钱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4.5元左右。那今年以来，国内油价已经历经了9轮调整，分别是7涨1跌1搁浅。根据隆重资讯的测算，这一轮调价过后呢，今年的调价格局就将变为8涨。那以上的分析和预测信息仅供参考，最终油价的实际变动情况以官方发布为准。另外啊，昨天的一早，美股黄金、白银包括油价全线重挫的消息也引发关注。19号，黄金跌破了4480美元每盎司的关口呢，日内跌幅超过2%。现货白银日内跌幅扩大到5%。昨天的早盘呢，黄金、白银继续震荡下探。那截止到昨天，我们的媒体发稿呢，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468.61美元，跌幅0.3%；现货白银报73.28美元每盎司，跌0.55%。记者观察到，近两天国内主流的珠宝金饰价格也跌破了每克1390元，一周跌幅超过50元。主流的品牌金饰已经集体跌到了1390元的关口。5月20号，周生生足金饰品标价是每克1376元，周大福足金饰品标价每克1380元，六福珠宝足金饰品标价每克1394元。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省内的资讯。5月20号，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了云南省1至4月份经济运行情况。1至4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供给持续优化，需求逐步升级，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发展内生动力有效积蓄。1至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2%，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1272.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错月指标921.43亿元，同比增长3.1%，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6.9%。1至4月份，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87亿元，同比下降1.7%，网络零售延续向好态势，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22.8%，较1至3月份加快1.4个百分点。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5%。1至4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3%。 日前，我们的记者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2025年我省七个国家级和九个省级物流枢纽货物吞吐量共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枢纽领跑作用日益凸显。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2025至2026年榨季，也就是2025年12月到2026年4月，云南省共进口甘蔗达375万吨，同比增长19.8%。本榨季期间，打洛口岸共进口甘蔗30.8万吨，货值达1.45亿元，同比增长都达到了1.09倍，创历史新高。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最近，香格里拉公路分局发布了2026年日常养护项目施工公告，从2026年5月23号，也就是后天开始，到2026年11月18号，每天的早7点到晚上的7点，对214国道。岗区河大桥至松园桥路段，还有215国道尼西岔口至齐宗大桥路段实施半封闭的施工。那施工期间呢，实行交通管制，单边交替通行，每30分钟轮换放行一次，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严格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有序通行。5月20号，以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那这次活动共邀请了400多家企业参加，吸引了10000多名高校毕业生现场参加招聘会，线上线下累计提供了超过1.9万个招聘就业岗位。最近，云南省商务厅正式上线了2026年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 O2O 专项券。这次活动涵盖了5类电子抵用券，线上线下全场景覆盖，并且特别增设农村地区专属券，让城乡消费者都能够享受购机补贴的福利。消费者可以登录云闪付手机客户端或者是电商平台 O2O 专区来领券使用。领券之后，前往参与活动的电商平台云南省活动专区使用，支持线上下单到店自提，更有短距离的闪送到家服务，足不出户也能够快速收获，兼顾了线上便捷和线下的体验，补贴购机两不误。那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还有智能眼镜四类产品，享受最终销售价15%补贴，单件最高减500元。惠农专属的农村地区专享券可以登录云闪付手机客户端农村地区专区可以领取，仅限在省内农村地区官方公示的线下实体门店核销使用，正品新机直接抵扣，实打实省钱。那除了 O2O 专项券、农村地区专属券之外，还有线下门店券、线下分期通用券、电商平台券三类实用券种。盼望着盼望着，咱们云南人的专属哨声响了啊！那昨天呢，云南省食品安全办发布了菌子食用提示。菌子虽然美味，尝鲜需谨慎。省食安办提醒您，切勿采食不熟悉、难辨别的野生菌，尤其警惕头戴帽、腰系裙、脚穿鞋的剧毒鹅膏菌。相信昨天很多的朋友都收到了这条短信啊。那刚收到短信呢，就有人发朋友圈，哎，这个。到时候了啊，终于到了啊！有的网友还急了，那你怎么到了？我怎么没收到呢？啊，每到雨季啊，那咱们云南人已经习惯了开始集体等待这条短信，甚至有网友调侃说，没收到短信，菌香少一半。短信一到，一年一度的菌子季才算正式开始。当然了，玩笑归玩笑啊，那郑重的提醒不能忘：野生菌虽然美味，但是食用安全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昨天，近100位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搭乘彩云之南昆明号跨境舒适型旅游列车抵达老挝琅勃拉邦，以一场惬意的跨国漫游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中国旅游日。那根据了解，列车提供多种房型，三人间提供双人床加单人床，设置干湿分离的独立卫浴，非常的适合家庭出行。 最近，云南省中医药体重管理中心正式向全社会发出英雄帖，启动2026年成人千人体重管理100天挑战计划。从即日起到8月31号，面向全省招募深受体重困扰的成年人，依托省级权威平台力量，那开启了一场为期100天的健康蜕变之旅。参与市民也将免费获得包括中医体质辨识检测、人体成分分析及专业的生活方式干预指导。招募要求呢是参与者呀需要满足 BMI 体质指数大于等于24，同时排除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感染性疾病以及继发性肥胖等禁忌症。另外，报名者需要提供近3个月的血常规、肝肾功能、上腹部彩超等体检报告。即日起到8月31号，年龄在18岁到60岁、有强烈减重意愿且符合条件的这个市民呢，都可以通过云南省中医医院相关的渠道报名。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2026年的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实施。这个新规不仅细化了疲劳驾驶的认定标准，还设置了梯度化的处罚措施。其中，大中型客车、危化品车违规最高可以扣9分，所有驾驶人都需要提前熟知，严格遵守。那这次新规呢，也是彻底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传统模式，创新的构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认定的体系，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可以认定为疲劳驾驶。在驾驶行为维度，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就违规；客运驾驶人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8小时，都会被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生理与生活轨迹维度呢，则更具有针对性。事故前10分钟内出现闭眼超2秒的微睡眠、自述精神恍惚或出发前睡眠不足、熬夜用药等情况，也可作为认定依据。为了强化管控效果，新规也配套了差异化处罚标准，兼顾监管力度与车型风险等级。普通私家车违规罚款200元不记分，但是会影响保险理赔；普通货车记3分并罚款200元；大中型客车、危化品车等重点营运车辆处罚最严，记9分并罚款200元。那如果疲劳驾驶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还将面临加重定责、保险拒赔，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疲劳驾驶，我们知道历来是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数据显示，疲劳状态下驾驶人反应的速度会下降50%，判断力下降60%，操作失误率翻倍，事故死亡率高达83%，危害堪比酒驾甚至更甚。6月1号新规实施在即，那提醒广大驾驶人务必牢记规则要求，合理规划行程，杜绝连续长途驾驶，累了困了及时停车休息。5月20号，漳州市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通报称，5月15号，媒体反映报道的，漳州市龙海区福宫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工作专班，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同时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从5月15号开始呢，漳州市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段覆盖杨梅采摘上市全周期。5月16号至5月20号12点，共检验杨梅639批次，全部合格。通报称，将以此为鉴，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哎呀，真的可以说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部分不法商贩坑害消费者，最终的结果呢是让全体果农买单。泡药事件曝光之后啊，消费者现在是有一部分消费者谈杨梅色变啊，品牌商誉丢失，市场销量骤降，正规果农的优质杨梅呢也被牵连了，陷入到卖不出去的困境。果农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却因为少数人的短视投机，落得辛苦白费，收益受损，这是违背诚信的代价，也是整个行业的悲哀。正规农户和收购商在网络平台自发的展示高品质杨梅，值得鼓励。有关部门呢，也不妨建立一个可追溯体系，推动放心杨梅认证机制，让优质的产品脱颖而出，换回消费者宝贵的信任。我们说食品安全容不得一丝松懈，监管更需要在平时发力。农特产品的金字招牌凝聚着产区世代人的心血，毁掉它可能只需要几个不法商贩，守住它却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和较真儿。唯有以零容忍的态度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彻底清除害群之马，守护农业的诚信和本真，才能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舒心，让优质的农特产品香飘万家，赢得信赖。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北京时间的5月20号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队2-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了这项赛事的决赛。在比赛上半场互交白卷之后，中国队在第49分钟打破了僵局，周雨诺前场抢断，帅威浩高速突入禁区推射远角得手，中国 U17 以1-0领先澳大利亚。伤停补时的阶段呢，替补登场的谢晋禁区内低射破门，为中国队2-0锁定了胜局。北京时间的5月23号的凌晨，中国队将同日本队啊，将同日本队争夺本届的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冠军。那祝贺中国队决赛加油！好，那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8:30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2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17号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20号，已致5人死亡，11人失联。财政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

0: 产品或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到2026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针对媒体反映的炮药杨梅事件，福建漳州20号发布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公告，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对其作出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国际方面，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20号发布声明警告称，如果伊朗再次遭袭，战火将溢出中东地区。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约10000名日本民众19号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年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以上是这一时段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520感恩回馈特面向云南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专门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云南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眼贴，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只要您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见光爱流泪，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强烈建议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多了。好视力520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打通电话都能享受补贴，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不光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这个是专门在520给大家准备的爱心补贴，只开通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5月21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今天的中午12点，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将率队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视网 yntv.cn 金色热线栏目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节目的互动。金色热线的收听频率是您正在收听到的云南新闻广播昆明地区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进行收听。最近有网友建议昆明地铁二号线延伸，其中提到呢，由于昆明地铁二号线近期规划只到海东公园站，导致一号线和二号线在市区南部接驳不畅，故建议二号线从海东公园站延伸到春荣街站，同时一号线支线春荣街至昆明南火车站从一号线拆分并入二号线。同时呢，他认为此举亦可以提升一号线春荣街至大学城南段的运能，减少分叉运营带来的影响。那对此呢，昆明市交通运输局在5月19号进行了回复。回复表示，根据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第三轮，轨道交通二号线将延伸至螺丝湾片区，并在南部汽车站与轨道交通一号线实现换乘。关于网友提出的将二号线延伸至春荣街站与一号线支线实现贯通运营的建议，昆明市交通运输局表示，将在下一步工作中结合国家政策和城市发展需求的情况进行研究，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轨道交通线网布局，加强呈贡片区与昆明主城之间的轨道交通线网覆盖。5月17号，昆明市联盟路一家主打香辣活螃蟹与小龙虾的餐厅内发生了一幕让在场食客倍感不适。那

视频的画面显示，事发当时店内有不少的顾客正在用餐，一名保洁员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直接把地面上的垃圾扫起来，随手呢倒在了一旁的空餐桌上。当时这个饭馆内正值就餐的高峰，店内坐满正在用餐的客人，保洁员倾倒垃圾的全过程被店内客人完整拍下。有食客表示，垃圾里混杂着灰尘、食物残渣，即便餐桌上铺有桌布，也让人心理上极度不适，严重影响用餐的心情。记者联系了这家餐馆的负责人，对方表示已经召开了员工会议，对保洁员进行了批评教育，他已经认识到自身错误。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盟所工作人员回应说，接到记者的反馈的问题之后，将立即着手调查核实相关情况，之后会反馈处理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3条规定，餐饮经营场所应保持整洁，避免污染源、污染食品用餐区域。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也明确要求，餐桌必须保持清洁，垃圾需要倒入密闭垃圾桶，严禁在客人用餐区域的桌面倾倒垃圾，防止污染食品餐具。其他方面的身边事儿，依托滇池绿道提质改造，最近洛龙河入滇河口呢生态石滩全新的建成了，免费向市民开放。那么这里坐拥千米滇池岸线，直面西山睡美人，更是滇池呈贡古井海潮汐照的所在地。每到傍晚呢，这个漫天的晚霞呀就浸染了湖面，落日的美景氛围感拉满。连日来，位于宝丰湿地与王冠湿地之间的滇池绿道在社交媒体上火爆出圈，绵延的绿草坪直接延伸到滇池水畔，碧水蓝天和绿地相映，让昆明瞬间拥有了滨海城市的即视感，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宝藏路段。最近央视新闻报道了昆明街头出现的暖心一幕，50,000多元现金散落街头，警民合力如数归还。5月18号，50,000元散落，大家帮忙捡回的话题呢，登上了昆明同城热搜，引发了网友关注。在5月13号的下午，昆明广福路大商会对面，一个装着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突然掉在了非机动车道上，一部分现金散落在了路面上。热心的路人见到之后呢，立刻报了警，民警迅速的赶到现场。当时现场20多米的长的路上呢，散落着大量的现金。那么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袋子，袋子中间还装着几捆百元现金。在热心市民的帮助下呢，不到5分钟，民警就把这些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了，带到了附近的警务亭。10分钟之后，失主也报了警。民警介绍呢，失主在当天取钱之后，将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单车、电动车的这个踏板上，何时掉落的并不知情啊。幸好遇到热心市民报警，这笔钱才能够失而复得。有网友表示为好心人点赞，感谢热心市民们接力拾金不昧，传递温暖。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最近有一个新闻，中国银行那个专门管信用卡的手机客户端缤纷生活要关停了。哎，这个消息一出来啊，直接是冲上了热搜。但是你点开评论区一看啊，贺家伙没有一丝的不舍，全是敲锣打鼓欢送的。有人喊早该关了啊，搞那么多手机客户端干嘛呢？有人接龙啊，接好运，希望其他银行赶紧跟进。还有人说最好所有银行全整合到一个 APP 上啊，那个架势大家都恨不得放挂些鞭炮庆祝一下啊。那么大家为什么这么烦呢？是因为真是被折磨的太久了。您说呀，本来一家银行搞一个手机客户端啊，就够占手机内存的了，可是他们偏不啊，储蓄卡一个，信用卡一个，生活服务可能又来一个。哎，就拿这个我们这个新闻主角中国银行来说啊，前前后后搞

出来的 APP， 什么中银、易商、来华通、汇如院，林林总总，总能够凑出那么个十来个啊，恨不得一个业务就给你塞一个手机客户 APP。这还不算，很多功能啊，它还不互通。哎，就好比说你去一家餐厅，哎，你吃饭你得下一个 APP， 喝水你得再下一个，擦嘴你还得再下一个啊，你烦不烦呢？不过呢，欢庆之余啊，咱们也得好奇一下，就是这种多 APP 模式，当初到底是谁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现在为啥就得排队啊下架呢？这个事儿啊，要追根溯源，还得从招商银行说起。2010年呢，招行第一个搞出了信用卡 APP， 叫掌上生活啊。而最开始呢，也就是一个查账还款的普通工具，但是到了2014年，招行往里边扔了两个王炸功能。饭票和影票，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周三五折饭票啊，很多朋友都在一些商场、商圈、商铺的门前门口见过这个招牌啊。周三，用这家银行的卡去刷啊，或者用它的 APP 来刷，就能五折。一到周三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点开 APP 啊，抢火锅店、烤肉店的半价券。那您想想啊，那是2014年，手机银行的 APP 都还很难用的年代，这个玩法简直是降维打击啊！从此呢，掌上生活一飞冲天，用户呢迅速也是破了亿。大家这时候恍惚啊，恍然大悟啊，原来信用卡的手机软件不只能还款，还能变成一个吃喝玩乐的流量入口啊！哎，这下好了，那你看其他的同行、其他的银行也眼红了，纷纷抄作业。你像交通银行出了买单吧啊，浦发有浦大喜奔，建行有建行生活，哎，跟下饺子似的一样全冒出来了。那会儿呢，正好赶上2015年到2022年，那咱们这个中国信用卡这野蛮生长的黄金期啊，那银行一年能发出去将近1亿张卡，信用卡部门呢都是独立的，哎，有自己的预算，有自己的团队和 KPI， 那花起钱来呢，哎，投资呢方面也是猛。那为了抢用户，哎，这活动啊，应该说呀，怎么刺激怎么来。可跟着总行的那个主 APP 走啊，哎，人家要审核流程就太慢了啊，等3-4个月活动审批走完，黄花菜都凉了。那于是呢，大家干脆就连 APP 都独立出来，自己玩自己的，想着既能灵活抢人，又能流量变现，哎，可谓是美滋滋。可惜呢，理想很丰满，现实比较骨感啊，大家很快发现。不是谁这么玩都能行的啊！你看那家银行能把信用卡独立 APP 做起来，靠的是流畅好用的应用体验，庞大的用户基数，更重要的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优惠力度啊！很多银行呢，只是学到了做个 APP 这个皮毛，砸上了上千万搭建，结果呢，真实下载量少得可怜，每年还得花几百万维护，赔本赚吆喝。那么到了2024年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直接发文。强制要求金融机构把那些没人用、功能重复的僵尸手机客户端清理掉，而且啊，哎，那头 APP 还没玩明白，这头信用卡本身其实呢，大家也知道，在年轻人心里边啊，也不那么香了。以前呢，哎，咱们钱包里可能塞几张联名信用卡，是刚毕业经济独立的象征，而且呢，用起来也确实方便，而且有很多的优惠。那现在呢，啊，花呗、白条、月付。哪儿都能借钱，点个外卖都哄着你分期。信用卡那点优惠啊，在互联网大厂的补贴前面，哎，说实话根本不够看。那银行发卡量呢，也是出现了下滑，而且是连年下滑啊。去年一年，工商银行少了500万张，交通银行少了502万张，那邮储银行呢少了216万张。根据银联数据的调研，2024年的时候，信用卡线上获客成本啊就已经飙到了303元。那么所以呢，银行关停的不只是一个 APP 而已，而是整个行业都在勒紧裤腰带。那很多银行连线下的信用卡分中心都开始逐渐的陆续关停了，部门裁减啊，那养一个冗余的 APP 自然就没底气了。所以说呀，这一次关停缤纷生活不过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说这个功能没了啊，它只是把业务呢整合回银行的主 APP 里边，其实对于咱们普通的用户来说，那用起来当然反而更方便了。说到底啊，这些纯粹为了部门 KPI 啊，为了抢地盘而人为创造出来的 APP 本来就不应该存在。那早年你

0: 搞点真优惠啊，消费者咬咬牙忍了。那现在呢，既没啥羊毛可薅，又强行的占手机空间，那就是纯属添堵。他们最终的这个命运啊，就是被时代淘汰。所以呢，这场关于鸡肋 APP 的漫长折磨呀，哎，也该画上句号了。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网购的时候遇到商品问题，随手拍张照片申请售后，哎，本来是咱们消费者维权的常规操作。可是最近呢，不少电商商家反映啊，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来申请仅退款，不用退货还能白拿商品，这让商家是叫苦不迭。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那如何精准的鉴别真伪已经成为了绕不开的现实问题。最近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 AI 内容鉴定这个功能，引发了关注。这个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的布局 AI 鉴真工具。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这个疑似 AI 生成的售后图，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及多个 AI 鉴真的工具，结果呢，无一例外都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像有一位张先生提供的干枯的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对比呢，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真照片，那系统就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某网络平台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介绍，这个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小模型来学习 AIGC 啊模型生成内容的模式，基于大量的内容训练和学习，然后呢进行判断。另外啊，会用大模型来关注内容本身，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上的瑕疵，比如说文字有没有乱码。另外呢，也会看它逻辑语义上会不会出现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呢，小模型和大模型结合一起来进行判断。业内人士表示，应对 AI 造假呀，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那目前较为成熟的鉴真工具，几乎是能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的识别 AI 造假内容。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呢是民事欺诈，如果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AI 鉴真工具能够大幅的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够震慑不法分子，也能够作为商家和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现在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工具了，平台呢也有义务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平台上的交易秩序，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天会再活过来。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的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520感恩回馈特面向云南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专门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云南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眼贴，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不过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只要您那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见光爱流泪，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强烈建议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啊，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来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晰多了。好视力520感恩回馈，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打通电话都能享受补贴。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不光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呀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这可是专门在520给大家准备的爱心补贴呢，只开通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9: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3: 大家好，新一期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600期了。听众朋友，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我们迎来了第12届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传播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倡导健康中国营养先行，以好营养好家庭为理念，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膳食，养成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以家庭健康筑牢全民健康基石，推动千万家庭打造营养餐桌，践行高质量膳食。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从专业的角度解读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并分享实用的合理膳食技巧，让大家吃得营养，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24: 名医档案。
23: 李娟娟，副主任医师、硕士，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从事营养与食品安全工作18年，云南省食安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食品安全标准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宣传和风险交流专家委员会委员，健康云南合理膳食行动营养健康餐厅食堂创建省级专家组成员，云南省突发传染病卫生应急专家组成员，云南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注册营养师。李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25: 紫云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4: 营养与食品卫生所的李娟娟。
23: 欢迎李主任做客健康生活节目。在本期话题筹备阶段呢，您为何选择聚焦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一主题呢？那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初衷好吗？
24: 好的，子云，选择这个话题呢，我有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家庭餐桌是最日常的健康起点。一个人呢，一天至少有一到两餐呢是在家里吃的。家庭餐桌上的食物选择、烹饪方式、进食习惯，直接决定了全家人的营养状况。其次，家庭是饮食习惯形成最早也是最稳定的地方。一张餐桌往往同时影响着孩子、成年人和老人。再者，这也是对当前公共卫生问题的务实回应。我们监测发现，一方面呢是超重肥胖率的持续攀升，而另一方面呢，钙、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等关键营养素摄入呢却是严重不足。让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重新建立在自家的厨房里，这是成本最低也是效果最持久的健康促进策略。
23: 李主任呢，今年全民营养周格外强调回归家庭餐桌，但是我们也发现呢，如今外卖便捷高效，不少的年轻人很少下厨做饭。从营养与健康的角度来看呢，长期吃外卖和在家吃饭究竟有哪些显著的差异呢？
24: 哎，子云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外卖呢，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从营养健康的角度，如果是长期依赖外卖，确实存在着不少的隐患。首先，油盐往往是超标的，为了口感和卖相，餐馆烹饪啊，普遍高油高盐。长期如此啊，肥胖啊、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的风险就会明显的上升。其次，食材的新鲜度和搭配的均衡性难以保证。很多外卖啊，它为了出餐快、成本低，往往会去使用大量的半成品和深加工的食材，而新鲜蔬菜水果的比例呢偏低，像全谷物呀、豆制品啊、优质水产品更是虚切品。第三，分量呢难以控制，很多外卖套餐往往是一刀切的固定分量，容易造成过量进食。而我们在家庭烹饪呢，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实际需求来灵活的进行调整。所以我们回家吃饭最大的优势就是可控、可塑、可传承。你可以控制油盐糖的用量，可以塑造均衡的膳食结构，还能够把健康的饮食习惯传承给下一代。
23: 嗯，李主任呢，今年全民营养周重点突出的是减油，但是云南特色的美食如炸洋芋啊、炸乳扇呢、油炝黄喉等等，少油后总担心影响风味，减油啊是否必须牺牲口感呢？哎，您有没有适合云南家庭的减油不减香使用的妙招呢？
24: 啊，是的，云南的美食啊确实诱惑力是很强的，但是呢减油绝不是要大家苦行僧式的吃饭，关键呢就在于科学的替代和烹饪的技巧。第一呢，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改变烹饪的方式，比方说多用蒸、煮，少用煎、炸。像炸洋芋，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烤洋芋，再搭配上云南特色的蘸水，味道一样的好。
23: 嗯，没错。
24: 第二，我们可以善用一些天然香料。我们都知道啊，云南省是香料王国，像草果、花椒、香茅草、木姜子、小米辣，这些天然的香料啊，可以极大程度的来丰富菜肴的风味层次，减少对油脂的依赖。
23: 对，有的时候加入木姜子，味道真的很不错呢。
24: 是的。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定量用油。我们建议啊，每个家庭可以配备一个带刻度的控油壶。
23: 嗯，
24: 每天烹调用油的量呢，控制在25到30克。可能一开始大家会觉得不习惯，但是我们味蕾的适应期呢，大约只需要2到3周。等你习惯了清淡的口味之后，你再来吃重油重盐的食物，反而会觉得腻得慌呢。
23: 嗯，
24: 第四哈，那就是其实换油也很重要。
23: 换油，换什么油呢？
24: 那换油呢，其实就是推荐大家用植物油去替代动物油。
23: 嗯，
24: 比方说我们云南的菜籽油啊、葵花籽油、茶油，这些油呢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更加的友好。
23: 哦，是这样，云南豆类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最喜欢吃的豌豆粉，还有豆腐啊、豆豉啊、腐乳等等随处可见。很多的听众会疑惑呀，增豆是不是单纯的多吃点豆制品呢？具体该怎么吃，吃多少才科学呢？主任
24: 哈，子云，云南确实是豆制品的天堂，但是增豆的核心是增加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而不是所有的豆类都算。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成年人呢每天应当摄入的是相当于25到35克干大豆的量，那么如果把它换算成我们常见的食物呢，大约就是一杯300毫升左右的豆浆，或者是半盒子嫩豆腐。那么我们都知道哈，云南的豆制品的花样很多，那么我也给到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我们在早餐的时候呢可以喝豆浆，喝豆浆呢比我们喝粥配咸菜它的营养密度是高得多的
1: 哦，更营养。
24: 对，是的，而且豆浆当中啊它富含优质蛋白和大豆异黄酮。
1: 是的，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女性也是非常好的。
24: 是的，子云，然后在正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豆腐，像家常豆腐、凉拌豆腐丝、豆腐圆子汤都是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像您刚才提到的
1: 豆豉，
24: 对，像豆豉、腐乳这样一些发酵的豆制品呢，它们虽然风味独特，但是由于含盐量比较高，所以呢要控制量，不能当做增豆的主力。
1: 哦，是这样。您刚才说到加豆，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说说加奶呢？我想问问您啊，云南不少人存在着乳糖不耐受的情况，一喝牛奶就腹胀腹泻的，那么这类人群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呢？有没有什么安全又有效的解决办法呢？
24: 对，子云，乳糖不耐受的现象呢在我们亚洲人群中确实是很常见，但是这绝不是放弃喝奶的理由。奶及奶制品呢是钙的最佳的食物来源，而我国居民的钙的摄入普遍不足，如果是长期缺钙啊，会导致骨质疏松，儿童呢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而老年人呢也会增加他的骨折的风险。所以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有这么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少量多次，不要空腹的去喝大量的牛奶，可以每次呢喝50到100毫升，分多次呢来饮用，让我们的肠道呢逐渐的去适应这样一个过程。第二呢，我们可以选择低乳糖或者是无乳糖的奶。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舒化奶、零乳糖的奶，它们的营养呢和普通牛奶是一样的，但是其中的乳糖呢已经被分解，不会引起不适。第三呢，可以喝酸奶或者是吃奶酪。酸奶呢它在发酵的过程中大部分的乳糖呢都被分解了，而且它含有益生菌，对我们的肠道非常的有益。但需要注意的是尽量的去选择那些无糖的或者是低糖的酸奶，避免摄入过多的添加糖。而奶酪呢是浓缩的奶制品，它的钙含量很高，而乳糖的含量比较低，小小的一块就可以满足相当量的钙需求。那么第四啊，我们还可以用奶来做菜，不知道大家尝试过没有？
1: 我倒是尝试过，经常会用牛奶蒸蛋呢、奶香南瓜汤啊，或者是奶酪焗蔬菜等等，我非常喜欢吃奶制品的。
24: 对，我们用牛奶做菜呀，既能补钙，又避免了直接饮用牛奶这样的不适。
1: 那我们云南本地也有丰富的奶源，比方说水牛奶呀、羊奶呀，这些对我们身体怎么样呢？
24: 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奶源，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进行一个多元化的选择。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每天饮奶300毫升以上，或者是吃相当量的这样一个奶制品，这个呢是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硬指标。
4: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请专家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微信平台的上山若水他是这样说的：专家您好，子云好，我负责家庭饮食30多年了，一直关注着健康，听说呢膳食指南建议多吃全谷物和水产品，但是我们云南人主食是以米饭为主，吃鱼也不多，想请教一下李主任，云南家庭该如何针对性的调整，有没有本土化的食用做法呢？
24: 您好，这位听众，您的问题呢问得很好，确实戳中了咱们云南人饮食上的两个短板。先说全谷物，全谷物呢是指保留了完整谷皮、胚芽和胚乳的谷物，比如糙米、燕麦、小米、玉米等等，它们呢对控制血糖、血脂、预防便秘呢都有好处。其实咱们云南呢有很好的全谷物资源，像滇南的紫米、红米，滇东北的苦荞，都是优质的本土全谷物。
25: 所以建议您在煮饭的时候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全谷物去替代精白米。如果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可以适当的减少比例，或者把全谷物呢煮得软烂一些。再说水产品，云南虽然不靠海，但是啊，淡水鱼资源非常的丰富，像洱海的公鱼、滇池的银鱼，以及各地广泛养殖的草鱼、鲫鱼、罗非鱼等等。淡水鱼同样富含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是极好的营养来源，所以建议您家每周可以吃鱼两次，每次呢大约3到4两，而做法上呢推荐清蒸或者是煮汤，这样啊既保留了营养又清淡健康。
1: 哎，其实啊鱼的做法还有多种多样，我最喜欢吃的是酸汤鱼呀、木瓜煮鱼呀，这些也是很好的家庭做法呢，是吧？
25: 是的，它不但酸辣开胃，而且还少油、少盐。
1: 对，
25: 那么除此之外啊，也可以适当的选择海带、紫菜、虾皮等这样一些海藻类和干货类的海产品来补充碘和钙。
1: 嗯，非常谢谢李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昆明听众云淡风轻的提问，他说，我是上班族，早餐呢常来不及吃，午餐呢都是外卖，只有晚上能回家做饭，但一家人团聚容易坐一大桌子吃得过饱，饭后呢又久坐不动，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调整更健康呢？主任请。
25: 您好，这位听众，您描述的呀其实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共同困境，早餐凑合一下，午餐将就一下，晚餐放纵，再加上饭后的葛优躺，长期这样下去，那么全家的体重和代谢指标就会很容易的亮起红灯。我给您几个针对性的建议进行调整。第一，早餐不能省，哪怕只有5分钟，建议家里头常备牛奶、全麦面包、煮鸡蛋、即食麦片，这样啊，早上花5分钟就能搞定一份合格早餐。第二，午餐外卖呢也要会点，如果实在只能吃外卖，记住3个原则，一荤一素一主食，优选那些清蒸的、白灼的、炖煮的菜品，备注少油少盐，搭配自带的小番茄、黄瓜来补充蔬菜，避开那些油炸的、干锅的、红烧的、糖醋的、高油高糖的品类。第三呢，就是晚餐要做减法而不是加法，晚餐的量呢要比午餐少，种类可以丰富，但是分量要控制，比方说一荤清蒸鱼或者是宫保鸡丁，两素一深一浅，比如说蒜蓉西兰花呀，加一份凉拌黄瓜，再来一个汤，番茄鸡蛋汤或者是青菜豆腐汤，然后一个主食，小半碗杂粮饭，用小一点的餐盘，视觉上装满，但实际的总量减少。第四，就是饭后呢要动起来，不要瘫下去，建议全家呢养成饭后散步15到20分钟的习惯，到楼下去转转，小区里头走走，消消食。第五啊，可以设定一个家庭健康日，把健康习惯呢固定化，比如每月一次的家庭体重监测日，全家人一起称体重、量腰围，互相提醒，把健康管理呢做成有仪式感的家庭活动。
1: 哦，主任，您刚才的这些建议真的非常好，又实用。到下面啊，我也要赶紧试一试。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回答听众风信子的提问。他说，您刚才讲了很多该吃的食材，我还想了解一下，一家人共同就餐，除了食物的本身，就餐时间、方式、氛围对于健康有没有影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25: 您好，这位听众，您的问题啊，问到了点子上。营养餐桌不只是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还包括怎么吃、和谁吃、和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吃。所以第一呢，就是要规律进餐，定时定量。现在呀，很多人不吃早餐，晚餐过晚，宵夜不断，这些呢都会打乱我们的代谢节律，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第二呢，就是要做到细嚼慢咽，专注进食。有的人喜欢边刷手机边吃饭，或者是边看电视边扒饭，这样一些分心进食的行为啊，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吃得过多，而且呢还会影响你的消化吸收，所以建议放下手机，关掉电视，和家人一起专心吃饭，细嚼慢咽，每口饭呢咀嚼20到30下。第三呢，可以营造一个愉快的就餐氛围。我们的家庭餐桌呢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愉快的情绪啊，它能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提高营养的吸收效率。而相反，如果是在紧张的、争吵的氛围中吃饭，会影响我们的胃肠功能。第四啊，可以让孩子来参与备餐，带着孩子一起买菜、洗菜、做饭，不仅能够培养他们的生活技能，还能够让他们对食物产生兴趣和尊重，从小建立健康的饮食观念。最后啊，我们可以制定家庭公约，共同践行。比方说，每周呢至少三天在家吃饭，每餐呢必有蔬菜，每天一杯奶等等，把这样一些健康的习惯变成家庭共同遵守的家庭公约，互相监督，互相鼓励。
23: 刚才呀，通过李主任的介绍，让我明白了好好吃饭不只是把食物送进嘴里，更是用心对待每一餐，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围绕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把一日三餐的健康学问讲细讲实。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呢，都要从回归家庭餐桌做起，坚持合理搭配，践行健康膳食，守护家庭餐桌的营养，就是守护全家人最日常、最坚实的健康防线。
25: 没错，子云，节目中我们简要解读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要义，分享了增加全谷物和水产品的食用方法，澄清了减油就是不吃油等常见的误区，也探讨了规律进餐、专注进食、愉快氛围等怎么吃的智慧。其实健康中国就始于万家灯火下的那顿家常饭。
23: 嗯，您说的真好，相信大家心里也清楚了，合理膳食是健康的重要基石，而健康之道不在一朝一夕，恰在一餐一饭之间。今天的健康生活节目，非常感谢李娟娟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5: 节目预告，
23: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下期的话题是别让高尿酸熬成顽固性痛风，请您继续关注5月27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找到你。

0: 报名电话：400-692-9766，400-692。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

0: 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您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608-6599。好视力520感恩回馈，直接拿出整整520份蒸汽眼贴送给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拨打电话都能领取，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睛火辣辣的疼，眼前总是有小黑点来回的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眼睛特别难受，那就赶紧趁这个机会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趁着好视力520感恩回馈节目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电话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这可都是专门给节目的听众朋友特批四重特大好礼，只有520份，送完为止，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6: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日，今天的8:37，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把这首《小美满》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昨天夜里的一场大雨准时地把小满送到了我们的身边。确实这个时节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界的万物都进入了生长的旺季。在北方，这个时节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的生长，它们的籽粒灌浆越来越趋于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而在南方地区呢，小满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充沛，涌动着无限的生机。这个时节樱桃转红，枇杷熟透，青杏渐黄，也给我们的舌尖带来最新鲜的夏日的滋味。小满既是一个节气，其实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小和大往往都是对应出现的，比如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的哲思也就体现在此，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也便是最好的状态。万物初盈，小得圆满。当然也借这首歌《小美满》，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能够收获自己人生的幸福和美满。昨天我们刚刚迎来了520，一个充满爱的日子，而今天又迎来了小满。小满，将满未满，小得盈满。我们不求圆满无缺，只愿恰到好处。小满节气透着中国人的大智慧，小满重在知足，而知足者就常乐，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收获更多的丰盈和欢喜。万事小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
1: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
0: 人间五月，暖风拂过田野，大地满目清和。到郊外，麦梗是绿的，麦穗也将满未满，苦菜花黄。而晴好的初夏，天空也是湛蓝的，热意渐起。小满可以说是生活最好的比喻，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小满，不是什么都有，是差不多就好了，还有余地去期待更好的。小满的天气呢，将热未热，人也一样，戒急戒躁，更好的还在路上。人们常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骄。小满未满是一种留白，小有所得，小有所望，小有可期，知足常乐。小满的智慧在于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不贪心，不急躁，让一切慢慢的来。万事不求圆满完满，只求恰到好处。日子不求事事如意，只求半称心半圆满。小满生活是刚刚好，爱也是刚刚好。最好的爱情是小满式的，不用太用力，不用太完美。满而不溢就是小满，小满是时序的智慧。我们人在其中也会得到他的点拨，万事小满便是圆满。愿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都能在这一份将满未满的美好当中安然度日，静享流年。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先浏览一组新闻。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昨天开始施行。昨天，省统计局发布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供给持续优化，需求逐步升级，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发展内生动力有效积蓄。云南持续提速新能源开发建设，全力打造全国清洁能源基地。截至目前，云南新能源装机容量达8002.8万千瓦，占全省电源装机比例提升至44.7%。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称，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的消息。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当然先来关注和小满相关的话题。我们说到了，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按照气象学的标准呢，在小满的前后啊，我国的很多地方都会集体的入夏。随着气温升高，北方呢是以干热为主，人们就容易感到燥热难眠，而南方呢是湿热偏重，常常会让人觉得食欲减退、腹胀不适。那今天在十万加关注当中，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一下小满时节的养生知识。正是梦夏好时光，但是却没胃口，睡不香，可能是这段时间有一些人的感受。而如何来治愈呢？其实灵丹妙药就藏在顺时而食的中国人的千年智慧当中。中国有着南北差异，而气候差异也决定了南方北方地区的这个食养重点不一样。像南方呢，食养的总体原则是清淡利湿，少酸增苦，切忌生冷。而北方呢，是强调以润制燥，酸甘化阴。

小满时节，气温快速的上升，空气也变得干燥，昼夜温差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干热风。小满时节，北方的常见的气候会给人们的心肺系统带来威胁，所以呢，在这个时节，北方的人需要防风润燥，清热护心。这个时候天气变热，身体由于多出汗，蒸发快，就很容易缺水，所以要补充，同时少量的吃酸性物质。银耳、百合、莲藕能够缓解干咳和皮肤干痒，像五味子、乌梅和山楂可以防治大汗淋漓，耗伤元气。民间呢有小满吃苦胜似进补这样的一种说法，在这个时节一定要吃苦。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不要没苦硬吃，而在小满时节呀，还真可以没苦硬吃。苦瓜清心明目，解暑解毒，带心的莲子清心火，交通心肾，改善心烦失眠，而苦菜呢清热凉血，解毒祛湿，这些食物啊，在古代的时候都是救荒的绝佳的野菜。小满的食养之道呢，其实在传统的食俗当中是早就有体现的，小满吃点苦真的挺好。小满食苦一下不苦，还有这样的说法，带着苦味的野菜在小满时节也是长得最为繁茂的。在古人看来，这个时候吃苦菜是正当其时，顺时而食，也是最古老的养生智慧。中医说了，夏天属火，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阳气日盛，人容易心火旺，而苦味入心正好可以清热降火。为什么要吃苦呢？在四月当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于是苦变成了世间万物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所以啊，在这个小满时节的智慧当中，真的是藏着中国人老祖宗的大智慧。所以今天哈，不妨和家人一起吃点苦。尽管如此，北方夏天喜欢吃一些烧烤啊、冷饮啊，传承数千年的中医智慧还在守护着我们中国人的脾胃。经常喝一点荷叶山楂饮，可以健脾化湿、解腻，还有消滞。由于湿邪比较容易困足我们的脾胃，所以在这个时节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这个时候的饮食啊，重在清淡和祛湿。湿气偏重的人呢，经常可以吃点小米粥、绿豆粥、冬瓜海带汤，来帮助清热祛湿、健脾和胃。小满时节养生也需要注意，运动呢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呢宜缓不宜烈，以微微的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的环境当中高强度的锻炼，防止损耗阳气，加重身体的疲惫。像散步啊、慢跑啊、太极拳这些比较舒缓的项目，最适配当下的节气特点。日常的饮食呢，大家可以保持七分饱，可以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的食材，比较好消化，又可以帮助排湿。同时呢，可以少量的吃一些鸽子肉、鳝鱼、荔枝这些温热的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的积热。到了小满时节，昼长夜短，我们的作息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在晚上10:30到11:30入睡，而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的节律。成年人呢，保证每天7小时的睡眠，午饭后可以小憩半小时左右，养心安神，缓解困倦。小满湿热交织，暑气走高，那么中暑的风险当然也会随之加大。像老人、孩子以及户外的从业者，在这个时节要重点的防范。小满闷热潮湿，很容易打乱我们人体体温的调节机能。日常呢，尽量的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高温时段外出，出门一定做好防晒。如果打开空调，建议不要低于27度。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轻度中暑的症状，立刻转移到阴凉处，及时的补水和休息。如果情况比较重，需要及时的就医和处置。
段时间多吃点苦菜、苦瓜、蒲公英这些时令的苦味的食材，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好处。苦菜呢，凉拌清爽解腻，苦瓜也可以凉拌或者清炒，而蒲公英呢，可以煮茶、煮粥，既能舒缓暑热的烦躁，还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除此之外呢，小满时节的气候特点很容易诱发各种各样的皮肤疾病。那么哪些皮肤疾病高发呢？比如说长痱子，因为痱子呢大多是因为汗腺的堵塞、汗液的堆积所引发的，所以日常要保持皮肤的干爽和清洁，重点的做好颈部、腋下等皱褶部位的护理，保持干燥，有效的预防。而且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到热了就会瘙痒加重，所以这个时候核心的防护就是降温和祛湿，室温合理的调控，穿透气宽松的衣服，用清水清洁皮肤就可以了。当然了，对于很多喜欢爱美的人士，其实不管是爱美还是不爱美哈，出门在外防晒是一定要做好的这个功课，尽量的避开午间的烈日时段出行，尤其是一些面部比较容易过敏的一些人，容易出现晒太阳之后脱屑、刺痒、泛红，那么一定要尽量的给皮肤去减负，使用停用一些功效类的化妆品，做一些基础温和的保湿，帮助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希望这个小满时节大家都能够美美满满。

0: 过最美玫瑰，更试过失去再得到那种快慰。有最冷的雨季，也有最暖盛世，更有抱不到放得开的智慧甜蜜。
1: 资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刚才聊了和小满节气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刚刚过去的520。5月20号，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很多新人心中登记结婚的良辰节日。光是在5月20号这一天，全国的很多城市的这个婚姻登记的预订量啊就很多。在全国的很多城市，在520这一天呢，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和爱有关的活动。而今年呢，有很多的城市把一些婚姻登记点呀，悄然地搬进了一些古建地标、公园景区。也就是说，原来我们如果领结婚证呢，可要到民政部门。而在今年的520呢，在全国很多城市啊，包括在我们昆明，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发生了一些改变，把婚姻登记点变到了一些古建地标、公园景区和热门的网红打卡地，推动了婚姻登记从单一的窗口办理向有温度、有品质、有记忆的场景再转型。婚姻登记从室内的窗口走向户外的美景，看上去呢，好像这是一个办理场景的一个变化。其实呢，这体现出了政务服务的一个提质升级、理念革新的缩影。我们的民政部门主动地贴合人们对于浪漫仪式的情感需求，深挖属地文化底蕴，打造多元浪漫的场景，给足了新人情绪价值，让领结婚证这个日子的仪式感拉得满满的。相信这也会成为很多在这一天领结婚证的新人值得回味一生的重要节点。近些年来呢，我国的婚姻登记便利化改革是在不断的推进当中，从跨省通办试点到2025年的5月全国通办的全面落地，很多新人得以自由的选择心仪的登记地点。而政策呢，以小切口撬动幸福的大场景，全国很多地方纷纷的立足当地的特色资源来推动婚恋加文旅的有机融合，也激活了甜蜜经济的新活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婚姻登记服务场景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什么是爱情誓言的最好见证，成为民政部门需要突破的新的课题。不同于传统的标准化的室内登记的窗口，户外登记的登记点没有统一的模板是可以套用的。怎么样去平衡行政服务的规范性和场景体验的独特性？怎么样结合当地的文化资源来打造契合新人需求的登记空间，通过个性化的项目为新人们留下独家的记忆？从预约登记流程的优化，再到场景的布置、细节的打磨，再到特殊日期的服务保障，可以说每一处变化和调整都在考验着我们政务服务的精细化水平。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马上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和您聊520场景化领证是给新人满满的情绪价值，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8: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9: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8: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9: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

0: 行了吧？
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3: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3: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3: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的人。
1: 谢为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刚才说到了昨天是5月20号，520，很多即将踏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选择在这一天到婚姻登记点去登记领结婚证。而因为大家有这样的需求，全国很多城市啊都出现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点，也就是说走出了民政的大厅，来到了城市的很多有记忆、有品质、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当中去给大家登记结婚。我今天也看到新闻了哈，在全国很多城市，像合肥呀、北京啊、云南呀、成都啊，很多城市在昨天520这一天，都有很多的新人用特殊的方式迎来了自己的新的生活。民政部门用心地打造既浪漫又有温度的婚姻登记服务，无疑是让结婚证这本红红的证不仅承载了法律的保障，也装满了长长久久的祝福，同时呢，也在塑造着城市当中一个又一个的打卡点，可以留念爱情的新坐标。可以说婚姻登记已经不再只是城市化的一个行政盖章，而成为了新人们的新生活的创设浪漫的起点。我的一个闺蜜哈，很多年前她跟我说过一件事儿，她说每这个好几个人都跟她分享过，说到这个民政部门去领结婚证啊，领证那一天本来应该是非常喜悦和激动的，但是呢当走进大厅坐在那儿，经过了一段的流程之后，啪一个章盖到了红板上，把这个章拿给你，就意味着你们两个成为一家人。他说那一瞬间他没有好心情，他反而觉得天哪，这一个章盖下去，我的一辈子就这么决定了吗？当然这是一种很感性的感受哈。正是因为在这一天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需要仪式感，现在我们经常说满满的仪式感，于是呢民政部门就用这样的一种浪漫又有温度的婚姻登记的方法，让更多的新人能够珍惜这一天的记忆，留下美好的瞬间。以往进行婚姻登记呢，都是走进民政部门的大厅，而在520这一天提前进行预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婚姻登记点。一个独具特色的婚姻登记点，也许未来也会成为这个城市浪漫文旅的新地标。它不仅能够把行政服务和浪漫的体验完美的进行融合，甚至还可能成为拉动地方消费的甜蜜链。你还真别不信哈，你比如说以北京西城区的护国观音寺为例，我看到新闻当中报道，这座百年的古刹作为京城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到目前已经见证了1200多对新人喜结连理。依托得天独厚的胡同古韵的优势，当地呢精心地规划出了很多条甜蜜文旅的路线，串联起了荣宝斋、戴月轩这些非遗老字号和网红打卡点。而北京西城区的民政局呢，还开通了旅游专线，联动50家特色商户，推出了婚服的租赁、摄影优惠等等福利，为领证的新人们提供全链条打折的优惠。你看，一个小小的婚姻登记点，既能高效地整合文旅摄影

影、餐饮、文创很多的多元业态，又能让新人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甜蜜的红利，降低婚礼的成本，又持续地盘活周边的文旅商业资源，拉动区域的休闲消费。而且呢，往后每逢结婚纪念日，这里可能都会成为这些年轻人他们故地重游、重温浪漫的首选地点，长久地为地方消费注入活力。从这一点来说，公共服务的升级啊，就像一个关键的支点，在撬动着每一个城市发展的全新的增长点。我们也相信啊，随着婚恋消费场景的不断的丰富，产业链条的持续的延伸，我们的政府引导和市场的响应也会形成良性的循环，为城市的发展持续的创造新的可能性。520这一天，很多新人收获了一纸婚约，当然也收获了一份浪漫的回忆，而城市收获的是文旅的热度和消费的活力。这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美好，当然也是民生服务创新升级带来的最美好的花儿。

0: 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1: 热搜全网热不停，
0: 新闻十万加。
2: 风雨无尽想念，
3: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情同样是和520有关，但是却让人很生气。说到520呢，大家想到的都是和爱有关的话语，都是美好的、温暖的。但是就在5月19号，有网友曝光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呀，发布了一个营销文案，是这么说的：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这样的一个营销文案立刻引发了网友的强烈不满和抵制，被批借地震灾难营销。随后呢，这个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致歉声明，表示已经在第一时间删除了相关的内容，并真诚地接受所有的批评。就在520这一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商家拿地震作为营销的素材，想想都不妥。我们都知道5月18号广西柳州发生了5.2级地震，截至目前已经导致多人死伤。面对这样的灾情，商家本来应该保持最基本的克制和敬畏之心，而不是想到如何借势营销制造传播点。尤其是当中的这个表述，比520更早到来的是地震的震动，这样的表述本质上已经是在把灾难娱乐化，把公众的不安和伤痛包装成了一种轻佻的网络玩梗。这种蹭热度是在拿公共的灾难、生命的伤亡去换取流量，当然突破了最起码的底线。当然了，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表态调查，舆论期待相关的部门可以依法严肃处理，通过对这个个案的处罚形成一个警示，以儆效尤。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广告的宣传，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2023年，安徽马鞍山的一家企业曾经发布过一则清仓广告，内容呢是和台风的预警联系在了一起，也是引发了强烈的质疑。再往更早，2021年也有企业借郑州的暴雨进行营销，也是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很雷同，但也都在说明有一些企业沉迷于流量逻辑，不顾一切的影响在玩梗，把公共灾难当成营销的素材。这样的一种逻辑不仅是违背了商业伦理，也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不知道这样的一种营销，可能营销的人员还觉得这是非常智慧的一种方法，但是仔细的想想，这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笨办法。当然也希望网友的批评、相关部门的介入能够形成警示，让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玩梗可以，但是不能逾越边界。任何营销宣传都是需要对公共情绪

0: 在这里。
1: 说到这个营销哈，我们要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过，在河南郑州新密市的一个景区啊，这个一个旅游景区的山上，很多人爬山爬到半山腰呢，会看到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当时呢，这个景区的这个牌子呢，遭到了一些网友的这个调侃啊，景区呢就害怕引起一些舆论，于是呢把这个牌子给换掉了。但是换掉之后呢，很多网友说原来的牌子多有意思呀，这种轻松的调侃并没有冒犯的感觉，换回来。于是呢景区很听劝，又把这个可爱的牌子换回来了哈。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引发了其他的一些地方的效仿。最近呢，在河南郑州的新密市的一个景区，就有一个效仿的牌子，同样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但是呢，在后面还加上了一些字，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是把媳妇扔了吧，就加上了这个几个字，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标语牌呢，目前已经撤除了。当然了，景区的工作人员也回应说，他的本意呢是为了缓解游客爬山的压力。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是之前其他景区搞的一个爬山趣味的互动标语牌。而这次河南新州新密市的这个伏羲山景区把这个互动创意搬过来，本来呢是跟风，可能呢不想完全的照搬，也想显示出自己的不同和创意，于是呢在后头画蛇添足的加了一个把媳妇儿和孩子扔了吧。但这句话一加呀，它就不是什么趣味性的互动了，已经涉嫌冒犯游客，而且有负面引导的作用。当然了，现在景区呢已经及时的道歉，并且摘除了这个标语牌，这也是对广大游客监督的一个回应。景区出现这样的一个标语牌，不仅仅是文字把关不严的问题，这还折射出创意不足的弊病。都是笑贫，尴尬搞笑，把冒犯当作幽默，这个可能只会拉低景区的品位，给游客带来更糟糕的体验。之前的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个标语牌走红网络。当然了，当时景区接到了这个网友的一些说法，说不尊重游客就换掉了标语牌。但随后呢，更多的网友说这个牌子挺好的，于是呢很听劝，又恢复了标语牌，因为更多的网友都在力挺这个标语牌。但是这次引发争议的伏羲山景区的趣味互动的标语牌和之前的标语牌不一样。首先，这是对其他景区标语牌的一个生硬的模仿。有网友说很担心今后爬山爬到哪儿看到的都是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让我想到了现在你不管走到哪儿哈，走到哪一座城市，你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标语牌，想你的风吹到哪哪哪。确实有的时候景区的标语牌啊千篇一律，缺少有特色的互动的标语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样的标语牌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才会引发网友的点赞，大家会觉得这样的互动很有意思，认为它是富有创意的。但是之后跟风的，要么有涉嫌抄袭，要么就是创意不足，画蛇添足。这次很明显的是画蛇添足哈，旅游的建议是带有冒犯性的。有网友认为说把孩子扔了吧，把媳妇儿扔了吧，看上去好像是搞笑，但是投诉的游客，有的人认为说如果投诉了看了这个不舒服的是玻璃心。但是我们要想，这毕竟是一个公众场合，是一个景区，这样的标语和之前的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趣味性和幽默感是不同的性质。把孩子和媳妇儿扔了，那就意味着把孩子和媳妇儿当成了爬山的累赘，这个会带来负面的引导效果。而且从趣味互动的角度来看，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样的文字表达刚刚好，绝大多数看到呢会会心的一笑。而景区对这个标语牌升级，画蛇添足，加了一个把媳妇儿和孩子扔了吧，就有点过犹不及，可以说是搞砸了。在我们之间，爬山很累，在爬到半山腰的时候看到一些趣味的互动，当然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缓解游客的这个爬山的疲累感。这也需要景区有结合本景

区实际的一些特色的创意，而并不是说一味的照搬抄袭东施效颦。当然也有网友认为说伏羲山景区没有必要拆掉这个标牌，要有定力，建议景区不要对舆情过于的敏感。虽然说都是游客投诉，但是对于投诉反映的问题，我想景区也有理由要进行识别和认定。游客的投诉如果站不住脚，没有道理，那么景区当然是可以不当回事儿，坚持自己的做法，不要把所有的投诉都当舆情并跟着舆情跑。但是如果游客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那么景区就需要做出及时的回应和处理，这是对待舆论监督和游客良性互动的一个理性的态度。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呢，是景区的画蛇添足哈，玩的是文字游戏。说到文字游戏，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最近时间大家探讨的特别多的一个字的读音。最近呢，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各大平台持续的传播，而且热度不断。而根据这部电影，又引出了一场关于方言发音的全面的热议。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过这部电影，聊的是电影本身它为什么如此打动人。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这个小小的讨论哈，给阿嬷的情书，如果你翻字典，你会翻到在电影里啊，这个阿嬷嬷这个读音是没有的，这个字只有一个读音，嬷。而根据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大家提阿嬷，这是日常生活的用语，这个读音在字典里找不到，这个读音只存在于粤东、粤西、广东客家和闽南话当中。那么到底这个字该读嬷还是读嬷呢？我们也看到哈，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正音说在字典上只有嬷这个读音，所以还是应该读阿嬷。但是呢，所有的人都还认为应该尊重当地。事实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不仅有地方方言读音的问题，还有过很多像乔批等等这样的一些词汇，也只是对潮汕人更加的有意义，其他地方的人呢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那么在字典里找不到嬷这个读音，好像是字典的疏漏，但是仔细的品味，它也正好体现了中华文化真正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当方言的字和词传播开来进入北方之后，那么我们相信下一版的字典和词典，骂这个读音也许就会被收录其中。那如果说读音争议是地方文化进入大众视野的第一步，那么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应该说是真正的让潮汕的地方记忆从一个地方的私藏变成了一座可以被全国乃至全世界阅读的文字诗篇。于是学会了实话。这部电影我们昨天在说到为什么如此感人的时候，也和大家聊过一些背景哈。电影是依托近代潮汕人下南洋的真实的历史，讲述过番人和留守家乡的亲人寄收侨批的故事。而对于一般的观众而言，可能比较陌生的是侨批，或者说不看这部电影你都不太了解侨批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呢是家书，也是汇款单。在2013年的时候，侨批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也成为了世界公认的人类文明遗产。侨批是潮汕先辈在异国他乡辛苦打拼，心里永远挂念故土的最好的物证。通过大荧幕上艺术化的动人叙事和乡音的朗读，侨批承载的诚信、情谊和家国情怀也被全国的观众亲眼见证、亲身感受，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这把火并不只是在银幕上燃烧，也真真实实地照亮了城市。而跟着这个电影去旅行哈，潮汕汕头的文旅部门呢也迅速地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汕头的旅游的线路。观众呢持电影票根就可以走进电影当中的那些骑楼老街、古寨老寨，亲眼看看故事里的风景。而台湾的民众呢，也纷纷地被电影当中的潮汕的方言、诚信内核和浓厚的家国情怀所深深地感动。可能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的回应，说一声阿嬷，这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也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这部电影还在热议，关于它的讨论也还在继续。在电影当中，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地方乡音和风俗，也借助这部电影的热度和传播捷径，走进了被遗忘的角落，赢得了全社会的关注。电影《阿嬷的情书》以潮汕方言和真实的故事作为基底，用克制含蓄的情感空间，而并不是直白的价值观输出，让观众从中解读出自己的亲情羁绊和身份的认同。当然，关于骂这个读音没有在字典当中收录，是的，字典需要规范，但是文化还在于包容。那一声被潮汕人和客家人叫了千百遍却无处落脚的阿嬷，不是什么落后于时代的瑕疵，是一座蕴藏着中华文化多样鲜活元素的富矿，等待我们去守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这座富矿发出了一道更为清亮的光，也让所有人看到地方性不是什么小气的东西，它或许是中华文化丰富性的证明。也正是电影当中千千万万的一些地方性的细节，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真实最丰富的样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的频繁，我们当然也有理由相信，那些根植于大地深处的文化符号会被一一的打捞和复原，而与此同时呢，那些珍藏在乡音里的智慧也会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薪火相传，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理解，被更多人传承，永不尘封，生生不息。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
3: 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1: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云南省教育厅上线我们的节目，我是邦磊，
1: 我是江涛。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十五五”云南教育事业如何发展，云南省教育系统如何落实好阳光招生政策，怎么样把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落到实处，怎么样部署开展人工智能教育等等。也欢迎您提出您关注到的热点问题。
0: 嗯，好的，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嘉宾：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云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您好，杨副书记。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嗯，那么同时今天上线节目的嘉宾还有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春成，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数字教育处处长魏俊峰，监督处处长杨成端，以及省招生考试院副院长马金泉，昆明市招。

0: 问政进行时。那么在5月14号的时候呢，是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我们的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当中，记者调查就反映了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多家昆明市内的公立医院门口都存在着出租车、网约车长期的占道排队、滞留候客，影响道路通行的问题。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马上就安排了警力到现场进行疏导管控，同时啊，也对相关的出租车运营企业进行了约谈。目前治理的成效如何？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来了解一下。
1: 5月18号上午8点多，记者来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1号门外，看到正在上班高峰期时的滇缅大道上，虽然车辆很多，但是并没有出现出租车和网约车长期滞留候客的情况。
2: 8点到9点这个阶段车流会比较大，就会有很密集的这个网约车、出租车、私家车到这个工人医院1号门这里落客，这个病人从这里进出。针对这个情况呢，就是对这个岗位呢做了一个安排，勤务上做了调整。那么在早高峰期间7点半到9点，下午的5点半到7点之间呢，这里我们有民辅警在这开展值守和疏导工作。
1: 现场执勤民警介绍，整治工作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临时停靠、急停急走的车辆，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提醒驾驶员自觉践行快上快下、急停急走的通行要求，对长时间占道滞留、拒不驶离、反复违规候客的出租车，严格依法开展取证处罚，坚决遏制占道候客乱象反弹。
2: 摩托车也在这一段上呢加强了高品质的巡逻，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抓拍，几个措施下来呢，现在对这个行用出租车候客的这个行为啊，有个很有效的一个节制，效果跟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
3: 上下班或者看病，这边人都一整条都是人来人往比较多，毕竟有他们在，这些把这些疏导开会好一点。
1: 就医群众陈先生觉得，还是应该设置临时候客区，让老年人打车更方便、更快捷一些。
4: 我就觉得在医院门口了嘛，这些地方了嘛，还是设立两个这个临时的车位了嘛，方便上下车了嘛，不影响交通嘛。
1: 同时，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各大队还对辖区内部分出租车、网约车运营企业进行了约谈，通报医院周边交通乱象，督促企业规范营运行为，从源头杜绝扎堆候客、占道违停等违规现象。
5: 让他们告知我们的驾驶员，要能够依法依规的安全行车，不要再包括我们各大医院门口，包括延伸到我们的商圈主要干道上长时间的停放候客，并且呢要形成一个有效的这个闭环管理的机制。
6: 在我们每个月的教育培训里面，会把这块的内容呢重点加上，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给相关的出租车发出一些通知，对于有经常违反这种情况的这种驾驶员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教育。
7: 司机长时间的在医院或者商场门口停留，妨碍了交通规矩，那也是不合适的。我们也希望就是主管部门，能为我们出租车司机在商场、医院能够少量的设置几个出租车泊位。
1: 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是常态化民生工作，昆明公安交管部门下一步除了持续严查出租车占道候客、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还将加强与港航中心、交运局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联动，共同引导营运车辆规范文明营运，全力保障城市主干道通行安全有序畅通，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8: 好，以上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随时关注您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访谈环节。大家都知道2026年啊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来回顾一下过去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省的教育领域的规划完成的怎么样，我们当时定下的目标都实现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教育工作又会怎么开展？那首先还是请杨副书记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9: 好的，主持人，过去的“十四五”期间啊，我们整个云南教育呢，紧紧锚定

0: 815战略发展目标，抓实抓细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年全省学前三年锚入严厉，9年义务教育巩固力，高中阶段锚入学历，高等教育锚入学历呢分别达到了94.31%、97.86%、93.02%和60.15%。新增劳动力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呢提高到了59%，累计向经济社会主战场输送了169万人才，我们基本完成了“14五”的规划目标的任务。
1: 我们的目标基本都实现了。
0: 对，都实现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新的规划和打算？
0: 好的，“15五”期间呢，我们云南教育呢将对标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锚定到2030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大的进展，教育强省建设呢成效明显，初步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的目标，力争呢主要指标达到或者是超过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在具体上呢，我们是计划要打好两个规划加五大工程的组合拳。两个规划性的文件呢可以说是蓝图，是引领。一个呢就是我们云南教育的“十五五”规划，一个呢是教育强省建设的行动方案。那么五大工程呢是具体的抓手，就是要抓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基础提升工程、职教新编工程、高教突破工程和云岭校长工程。
1: 是的，这是都是我们总的一个规划哈。
0: 对，
1: 但是具体到我们学校来说、社会来说、家庭教育来说，大家还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呢，就是关于身心健康的问题哈。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比如说今年教育部的新春第一会啊，就是聚焦着健康第一。那么在这方面，云南省教育厅是如何抓落实的？
0: 好的，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立德树人工程呢也专门部署了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工作。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想我们请我们教育厅的春城副厅长为大家做一个解读。
1: 好的，杨副厅长。
2: 好，为全面落实这个健康第一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省教育厅呢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体育局等5个省级部门呢联合实施学生体质强健提升工程。这个核心呢就是通过实施学生体质强健提升工程呢，真正做到让学生脸上有光、眼里有光、身上有汗。我们将在全面落实好体质强健提升工程各项目标任务的基础上，重点实施好5个专项行动。第一个专项行动就是实施幼儿疫苗专项行动，这个核心呢就是要保障我们这个幼儿园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不得少于3小时，这个是硬性规定。硬性规定。第二个专项行动呢就是中小学生的壮苗专项行动，核心也就是保障我们中小学生每天2小时的锻炼时间，小学阶段呢每天必须开设一节体育课，并且我们将体育运动作为我们客户服务的重点内容予以保障，予以保障。这个是第二个专项行动。
3: 幼儿园是疫苗，中小学是壮苗。
2: 对，
3: 怪不得现在在幼儿园很多家长会在那围观的比以前多了，为什么呢？孩子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长了，是吧？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是的。
1: 好，您接着做介绍。
2: 第三个专项行动呢，就是大学生体质强健专项行动。为了实施好这个行动呢，我们制定了大学生体质强健的方案，实施由党委书记向我们学生颁发体质健康的优良证书。这个是我们云南省独创。第四个专项行动就是实施校园的3大

0: 棒球的振兴专项行动，聚焦足球、篮球还有排球三大球的振兴，推动全省大中小学这个建立三大球的运动队，打造品牌的赛事。
1: 嗯，
0: 这是第四个专项行动。第五个专项行动就是体育美育青睿专项行动，这个是首位省政府高位推动，高度重视。从2023年的这个秋季学期开始，我们就实施这个体育美育青睿行动。行动的目的就是解决我们少数民族地区体育和美育教师结构性紧缺的问题。主要做法，我们就是从省属的29所高校选派体育美育专业的大学生到怒江、迪庆和边境地区以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45个县开展为期一个学期的这一个支教活动。而省财政呢也很重视，每名支教学生呢每个月还给予2000块钱的这个生活补助。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选派了六学期，总共是选派了9374名体育和美育专业的大学生，参加到45个县区，2100多所中小学校参与浸润行动。
1: 嗯，
2: 对，那么就是很多我们这些措施啊，感觉到针对性都特别强。
1: 是的。
2: 然后呢，特别是针对着我们现在要建强学生体制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进行投入，鼓励大学党委书记是吧？支持这个咱们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的发展等等。
1: 所以呢，这个身体健康不再是一句口号哈，
2: 对，
1: 已经落实到具体的要求上。我们对时长有要求，对体育课程的设置也有要求哈，这就是身体健康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但是除了身体的健康，大家还同时非常重视心理健康的问题。
3: 嗯，
1: 现在呢，我们看到在很多尤其城市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层面。但是通过我们前期的了解也发现，在一些基层的学校，比如说这个心理教师的短缺啊，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还是存在的，是这样的吗，杨副书记？
3: 是的。
1: 那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教育部是有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在关于心理健康教师的配备方面的话呢，教育部明确，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中小学校呢，至少要配备一名专职或者是兼职的心理健康教师。那么，十四五期间以来啊，我们各州市教育体育局呢，通过招聘、调配、引用和内部调剂等多种方式，来补充我们心理健康教师的不足的这个问题。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全省中小学呢共配备了专兼职的心理健康教师是36293人，其中专职的教师的话呢就达到了3618人，这个比例相比于2023年是增长了99.67%。当然并不是说教师配了他们就一定有这样的能力来做好这个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特别是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呢它非常复杂。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年印发了全省的这个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2026年度的任务清单。那么这个清单当中啊，就针对我们教师能力不足和不会应对相关的这个学生心理出现危机的情况呢，有3项明确的要求。第一的话呢，就是根据我们的大中小学学生心理危机干预路径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展了专项的培训。明确了学校包括班主任和辅导员在内的所有人员呢在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中的责任和任务，实现事前 预防预警、事中干预和事后处理的工作闭环。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在全省的教师当中的话呢，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的等级培训认证，分为 ABC 级，那么包括班主任和辅导员都可以参加，从最低的 C 级的培训和认证，通过培训和认证来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和处理学生心理问题的能力。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升级建设了守望迎新省级的健康服务平台和我们16个州市疫情中心，联合卫健部门呢建立了相关的干预机制。应用守望迎新的这个服务平台和区域中心呢，快速地建立起心理危机学生转介就医的绿色通道。
1: 太好了哈，让我们的班主任辅导员们具备专业的知识，因为毕竟他们才是和孩子接触最多的人，让他们能够早一些去发现孩子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的苗头，及时的去干预，
2: 作为一个基本的，
1: 这个效果会好得多。
2: 对，作为一项基本的职业能力，
1: 对，
2: 从基层的教师开始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是吧？
3: 是，
2: 不是像我们以前做学生工作，凭着老师的经验丰富啊，去给学生做一些劝导，而是他一旦进入这个心理干预的流程以后，我们会有一些标准化的做法，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对吧？效果怎么样？评测等等等等，所以呢，效果就更加实在了。
1: 是的，除了身心健康，那我们大家还比较常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双减工作哈。这么多年来我们总是在提双减，那到目前我们双减的工作到底开展的怎么样了，大家的认知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杨副书记。
3: 好的，双减工作呢我们从2019年开始做到现在也是很多年了，效果还是非常明显。那么相关的情况呢，我们请春城副厅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的，杨副厅长。
0: 如何落实好这个双减工作的相关要求，促进我们这个学生的身心健康，我们主要做了六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加强作业管理。我们制定印发了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作业管理的10条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小学1、2年级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3到6年级每天的书面作业总量平均完成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初中呢不得超过这个90分钟。同时我们推行这个周三，就每周星期三呢无作业日，周末、寒暑假、法定节假日必须控制这个书面的作业总量，这是我们抓好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就是开展这个违规补课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的核心，我们就是要做到五个严禁。第一个严禁就是严禁利用周末、节假日补课，组织补课。第二个严禁就是限制学生课间活动和休息的时间。第三个严禁就是违反到校和上课时间的规定，我们明确规定小学的这个到校时间呢不得早于8点，上课时间不得早于8:20，这是小学的。初中和高中呢，非寄宿制学校不早于7点半，上课时间呢不得早于8点，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前到校或组织上课，这是一个严禁。第四个严禁就是违规安排晚自习，我们这个规定寄宿制学校是可以安排晚自习的，但是小学的晚自习的时间不得超过9:20，初中呢不得晚于9:30，高中呢不得晚于这个10点，这个是第四个严禁。第五个严禁呢，就是严禁超标准、超范围收取客户服务费及其他的费用。客户服务费的这个收费标准呢，是我们会同省发给省财政厅联合制定的，就是每学期每生的收费标准不得超过400块。这是我们客户服务费的。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接到个别网友的反映，就说有个别地方的个别学校要求学生8点前不允许 不允许进校，而且就是校门是关的，校门是关的。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非常不合理的。我们已经及时制止，同时呢，对涉事的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呢进行了严厉批评。虽然说我们规定了到校时间和上课时间，但是个别家庭困难、情况困难的需要提前进校的学生，我们学校呢应该提前开门和妥善安排。
1: 这样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教育既要有标准，同时更要有温度、人性化的管理哈。这才是真正的体现我们这个教书育人，为孩子们、为社会提供温暖服务的一个很具体的体现。您接着介绍。
0: 第三件事呢，我们就是畅通这一个我们的监督渠道。省、中市、县市区三级呢，我们都统一公布了这一个举报电话、邮件等监督方式，健全了这个举报、核查、及时反馈的机制，鼓励我们这个群众、学生主动参与监督，实行即收即办、限时反馈，确保我们的这个专项整治工作呢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这是我们做的第三件事。第四件事就是严肃问责，对整治不力、问题反复，而且这一个群众反映强烈的地区，我们教育厅呢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同时既要处理直接责任人，也要倒查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绝不搞下不为例，绝不搞下不为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件事。第五件事就是因地制宜的实施春秋假制度。今年三月呢，省教育厅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我们会同省级的15个部门印发了这个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这个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呢，全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我们全面实行春秋假制度，放假时间一般安排在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其实这个春季学期呢，我们是安排在4月份到5月份。
2: 所以前几天的这个五一期间，咱们全省的中小学生第一次享受到了一个春假，是吧？
0: 对，
1: 有的是在清明节前后哈。
2: 对，
1: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哈。
2: 对，
0: 那个秋假呢，我们安排在10月到11月份，时间呢，我们春秋假原则上就是2到3天，总体春假和秋假加起来就4到6天，的休息时间。
2: 对，
0: 同时我们也要求，因为这个春秋假制度是15个部门印发的，那么省人社厅也提了要求，我们各地的人社部门和工会要积极引导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休假、错峰休假的措施。也方便家长在春秋假期间和学生学生一并出行。这个是对，就是要形成合力。你只是我们学校放假，你其他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2: 家长请不到假
0: 那还是不行。同时呢，我们在要求在春秋假期间呢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而且收假以后呢不得组织突击性的考试，避免说你春秋假放了以后回来呢，有个别学校突击赶进度，或者是突击布置一些作业。到目前为止，129个县都实施了这个春秋假的制度。所以这个大家从实施下来的效果和反应，我们觉得还是挺好的。我们做的第六件事就是加强这个客户服务的管理。这个我们重点做好4项工作。一个就是督促全省所有义务教育阶段要一校一案的制定客户服务的方案。我们不搞一刀切，你因为各个地方各个学校的资源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求呢是一校一案的制定这个客户服务方案。第二个呢，就是也督促指导各地各校在实施这个客户组织实施这个客户服务的同时，要做到5个严禁。一个严禁就是随意扩大实施范围， 第二个就是严禁强制学生参加。我们这个课后服务呢，是学生自愿，学生自愿。同时严禁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1: 嗯。
0: 严禁以课后服务的名义收费，这个同时严禁不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人员进校提供课后服务。这个是我们在加强这个课后服务管理方面做的第二项工作。第三项工作呢，就是落实好省发展改革委的这个收费标准。刚才我也介绍了，每个学期每名学生不得超过400块，这个收费标准。同时要用管好用好我们客户服务的这个省级补助资金。从2023年开始，我们省级财政每年安排4亿元的客户服务的奖补资金，到目前为止已经安排了二十亿元的这个综合奖补资金。目前我们的客户服务的这个覆盖的学生人数有达到549万，参与这个客户服务的比例达到98%。
2: 那杨副厅长，刚才您讲到这个关于双减工作，咱们省啊、州市啊还有县级的教育部门都有监督电话，是吧？那咱们省级的监督电话是多少？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
0: 6515125245。
2: 0871。
0: 啊。
2: 6515225。5152245。好。
1: 好的，那关注这方面工作的这个家长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电话哈，反映自己的需求和情况。
2: 对。
1: 好的，那说到教育哈，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教育的确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同样的也延伸到了我们的教学和课堂当中哈。云南省教育厅呢，也在2025年工作要点当中提出要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那么这项工作的推进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跟随记者的调查来了解一下。
4: 在玉溪市江川区第一中学，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从本学期开始，在高一年级尝试开设 AI 课程，每周一节。
5: 目前由于教师资源的这种受限，这个课程目前只能在高一开。这专业的培训是缺失的，几乎没有专门的 AI 专业类的培训。我们还希望我们老师可以接受相关的培训，同时也来借一借一些专业的 AI 类的这种教材体系。
4: 学校的信息技术老师李燕娜坦言，目前的 AI 教学主要靠自学摸索。
6: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介绍过关于 AI 教学这方面的这个培训，那么我们都是通过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学了以后来给学生这个进行知识传授的。
4: 学生们虽然对 AI 充满好奇，但学校能提供的系统教学还很有限。
7: 我也希望学校呢能招聘一些更多 AI 的老师来教会我们使用这个 AI， 每个同学都普及一下 AI 怎么用。
8: 在我们学校没有专业的 AI 方面的老师，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学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老师来教导我们。
4: 在昆明市金康源小学信息中心主任尹欣，从本学期开始在6年级尝试开设 AI 通识课程。
9: 在国家发布的信息科技的这个教学指南里面的话， AI 暂时还没有专门的这一个内容。现在的话，这学校尝试着探索把这个 AI 的内容融入进我们的信息科技的课程里面。
4: 因为没有统一教材，尹欣只能自己从网上搜集资源备课。
9: 主要可能是担心不专业，网上的资源也可能会存在并不是最准确的那一种，假如说是有错误的，我也很担心给孩子们上了以后反而传授了不是最正确的知识。
4: 孩子们虽然没有专门的 AI 课，但表现出了强烈的期待。
10: 在学校里现在还没有能看到 AI 的课程，但是每个同学在学习过程中都非常需要一个 AI 的小老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希望能有一个 AI 的课程告诉我们怎样使用 AI。
11: 我们学校还暂时没有开展 AI 课程，但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非常想让学校就是开展一个这样的 AI 的课。
4: 江川一中校长张林介绍了县级学校和乡镇学校面临的更大困境。
5: 周边的县级一中，我们江川区的这个初中学校，他们基本上没有开设 AI 课程，更多停留在 对 AI 技术可以赋能教育的这么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上面。
4: 张校长总结了三个核心问题。
5: 第一个问题，很多学校的电脑是2016年左右的那个老式电脑，除了老之外呢，还有设备非常非常的少。第二个原因，我们很多老师对 AI 只是一个概念上的认知，我们也没有这个学习的这种通道。第三个 ，AI 技术要在我们学校进行这个通识课的开展，核心的问题没有教材，然后我们老师给学生上课上什么东西，我们找不到一个范围，所以还担心上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给学生带来一些正面的东西。
4: 在江川一中参与 AI 教学指导的杨竹君老师，长期在基层学校工作。
12: AI 劈头盖脸的来了，一开始呢，我们非常迷茫，必须要有我们的一线的老师，有经验的老师在 AI 的使用上做个引领，否则都是纸上谈兵。
4: 杨竹君给出了具体建议：
12: 第一，选一个适配自己的系统；第二呢，对老师呢要做一些技术上的培训和内容上的培训；第三呢，若是有一套标准化的这个教材呢，老师就可以学得更快更自如。
4: 江川一中校长张林说出了三个最迫切的诉求。
5: 第一呢，希望省里面给予一些支持，把我们的硬件设施配齐。第二呢，核心问题是帮我们解决教师培训的问题。第三呢，有一套规范的这个 AI 通识课的这种教材，让我们有指引可行。
1: 好的，在记者调查当中，我们听到了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心声，听到了孩子们的心声，一个是硬件设施的问题，一个是教育人才还缺乏的问题，以及教材的缺乏的问题。孩子们看着每一年春节晚会上的机器人，每年都有在进步，他们非常想拥抱这样一个机器人的时代 ，AI 人工智能的时代，那么怎么样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我们这个时代，从小就掌握这个技能呢？杨副书记。
3: 好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新时代的教育的确是面临 AI 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给学生、给老师、给学校的教育管理，都带来了新的课题。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国家也及早地出台了有关的文件，我们省里的话呢也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具体来说的话呢，我想呢请我们教育厅科述处的魏金峰处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魏处长。
13: 好的，主持人。省教育厅印发了就是关于在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方面的工作措施，对我们人工智能教育的推广普及进行了规划部署。我们一个总体的目标是到2030年要基本实现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全覆盖。关于刚才在采访过程中提到的三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个缺硬件的问题，我们一是补缺口，在过去的3年中我们投入了5.02亿元的省级财政资金，采购了3.94万台的这个相关设备，补齐了全省中小学多媒体这个显示设备的缺口，并同步更新了8年以上的这个老旧设备。第二呢，我们是在通过盘活存量，鼓励学校把现有的计算机教室升级改造，整合成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学习空间或者是体育馆。三呢，我们是促进共享，我们引导高校向中小学开放人工智能实验室展馆，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建设校园人工智能教育基地，让资源流动起来。关于这个刚才提到的缺专业教师的问题，
2: 对，缺教材，
13: 我们
2: 缺教师，
13: 一是这个注重源头培养，我们要求各地每年必须申报一定比例的信息科技、科学类的省级公费师范生和地方优师计划，定向培养我们的人工智能教师师资。二呢，我们是通过多渠道引进。三呢，我们是要开展这个全员的这个培训，把教师的 AI 素养和应用能力纳入到我们省、州、县、校、市级的这个培训计划。我们预计呢是在3年内实现全省教师和校长的一个培训。 培训的全覆盖。关于刚才说的那个切统一教材的问题，我们省教科院已经编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通识教育系列丛书，已经是正式出版。这个丛书呢总共是有11册，覆盖小学3年级到这个初中9年级。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我们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建设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课程自研库，汇集精品课程、教学视频和心理实验室等优秀的数字自研，就是供全省学校来免费使用。同时呢，我们也鼓励这个各个学校根据需求选用我们兄弟省份或者是国家层面出版的优秀读本教材。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学校积极的来开发优秀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来解决这些问题。主持人，
2: 好的，
1: 好，谢谢您的介绍。
2: 来，针对这个 AI 的大潮，我们在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安排，
1: 是的，
2: 编了教材，也在培训师资方面有计划，同时也鼓励我们用拿来主义的办法，借助一些先进省市的一些教材为我所用啊。好，
1: 是的。
2: 现在我们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和这个网络平台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对，
2: 0871-96100，欢迎您拨打。那么我看一下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网友呢，这个提出问题，他说我是外地人，在昆明打工，租住的房子，小孩明年要读1年级，怎么样才能在昆明市入学？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杨书记，
3: 好的，这个非常好的一点的话呢，是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呢，我们昆明市招生考试院的院长李院长呢也到了我们现场，那就请李院长就随迁子女入学的问题做一个解答。
1: 好的，李院长。
14: 好，主持人，陆女士，这个她问的这个问题呢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昆明就读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昆明市一直都是落实国家的政策，以居住证为主的入学政策。她这个陆女士她在昆明务工，然后她租房，那么主要要提供哪几项证明呢？一个是半年以上的居住证明，她是明年入学的话，就要出具明年2027年2月28号以前在公安部门办理的这个居住证。那么所以我们建议陆女士呢尽快到属地公安部门办理这个居住证明。另外一个居住证明呢，因为它是租房，那么要提供租房合同，这个也是它需要准备的材料。这是第一项居住证明。第二项呢就是它的身份证明，就是孩子和他本人的和监护人的这个户口本。第三就是他在昆明的务工证明，比如说他可以提供这个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如果他是做生意的话，可以提供这个营业执照。那么主要就是提供这些相应的材料。具体的呢，他可以咨询属地的教育部门，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二月份、三月份，我们都会通过各种媒体发布相关的随迁子女入学的一个温馨提醒。当然他在准备这个材料的基础上呢，他还要完成当年在昆明市主城区组织的这个预登记工作和信息确认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就可以享受昆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公费学位。
2: 就是如果他符合条件，又按照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都去
14: 办理了入学流程，对，
2: 那都能够保证他们入学吗？
14: 能够保障他们在昆明享受公费学位。
1: 好，大家要提前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哈。
2: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还提问，今年高考志愿填报方面会有哪些精细化的举措？杨副书记。
3: 好的，那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是我们考生普遍关注的问题。今年是新高考的第二年。怎么填报，家长考生都还是非常的关心。
1: 对，
3: 那么我们请招生考试院副院长马金泉同志呢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1: 好的，
3: 解答。
1: 好的，
15: 好的，主持人。我们2025年新高考落地以后呢，志愿填报由院校加专业模式调整为院校专业组加专业模式。这个调整了之后呢，有些家长确实不太适应，还是有些焦虑的情绪。那么为了减轻 考生家长志愿填报焦虑的情绪。今年我们呢主要采取三项措施，进一步提升志愿填报的服务水平。一是我省开发了免

0: 费的智运停报辅助系统，我们2025年就开始用。那么去年呢，是有22.61万名考生使用了，这个查询系统，查询的次数呢达到了2506万次，查询率还比较高。今年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辅助功能，计划在智运停报前呢开放给考生使用。我们也就希望呢，广大的考生呢能够使用我们这个系统。我们这个系统呢，是免费的。现在呢，社会反响还比较好。
1: 哎，从去年这个数据来看，平均每个考生查了100多次呢，
0: 对，
1: 使用的非常频繁。
0: 对，二是完善智运停报兜底服务。我们组织全省各级招考机构和高中学校完善智运停报兜底服务制度，通过高考考生服务平台为考生指点1:1的智运指导老师，考生家长如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指导教师呢进行线下的咨询。三是实施阳光智运帮扶行动，我们统筹高校、各级招考机构资源，组建专家团队，面向农村偏远地区的考生开展智运帮扶活动，通过专场培训、现场咨询等方式提供面对面、个性化智运停报咨询服务。主持人。
2: 好的，
1: 就是另外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在每年高考填报志愿之前，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等相关的媒体啊，也会组织这个相关的填报志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服务，大家到时候还可以跟我们的专家互动啊，提供更细致的一些指导。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辅助系统，我们是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会对学校和家长还有考生都有一个培训是吧？
0: 对对对，有个培训，会统一有个培训，然后大家考生用他的那个报名号进去就可以免费的使用。
2: 好的，这个是不是对于考生来说，他的这个考分和他所想去的学校这个精准的匹配度会更高一些，减轻了大家这个填报志愿选择学校判断分数段的这样一种焦虑呢？
0: 对对。那个系统呢，它能够根据考生的排位，还有他的分数的情况，还有包括他选的，这个物理还是化学，包括他想去的区域，都会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推送。
1: 好，
0: 就像冲啊、稳啊、保啊这些都能够推送给他。减轻了考生和家长的一些负担。
2: 好的，好。
1: 我们回答了两个网友的提问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871-96100和我们的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来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注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是由省教育厅上线，率队嘉宾呢是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云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
2: 好的。另外呢，网友还关心的就是关于违规收费的问题，网友想咨询一下省教育厅有哪些监督的渠道，那么对于违规的学校和负责人还有哪些问责的机制呢？杨副书记。
3: 好的，这个问题呢由我们监督处的处长杨成端同志呢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2: 好，杨处长。
4: 好，主持人，我们呢在教育厅门户网站公布了省教育厅还有16个州市教育体育局的投诉举报电话，对投诉举报人员相关信息我们会做到严格保密。对于打着教委会旗号以自愿名义收取相关桌椅费、饮用水费、资料复印费、考试试卷费、周末辅导费，还有利用 APP 查询成绩等费用的相关行为我们会做到坚决查处，也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进行一个监督举报。对乱收费屡禁不止、群众反映集中强烈的地方和学校，我们将通过联合检查、公开曝光、重点约谈、线索移交等手段督促整改到位，并对相关人员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2024年以来我们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查实并清退违规收费资金是1391万元，在全省范围内是通报了10起典型案例，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一个党纪政纪的一个处分。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哈。那关于除了这个监督的问题，大家还比较关注的就是如果在培训机构遇到了这个退费难的问题，又应该怎么办呢？杨副书记。
3: 好的，这个问题呢， 我想呢也是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 嗯，
3: 特别是在我们双减以后的话呢，家长望子成龙的心还是比较强烈的。
2: 嗯，
3: 所以呢除了参加我们学校双减提供的课后服务以外呢，还有些家长呢让孩子呢在校外呢参加一些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
2: 对，
3: 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也就会产生一些收费啊交费啊这些问题。
2: 嗯，
3: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如果家长觉得培训了以后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然后又要申请退费，那么可能有的培训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会设置一些问题。
2: 嗯，
3: 怎么来处理的话呢，我想呢有这么一些渠道啊。首先的话呢是要向主管部门反映，如果要是遇到机构退费难，那么我们可以向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啊，或者是消费者协会呢进行投诉。
2: 嗯，
3: 投诉的时候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尽量的提供付费的凭证、合同、沟通的记录等等证据，以便呢有关部门调查和处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要是通过这些渠道啊都没法退费的话呢，我们可以申请这个公安部门来这个进行处理。
2: 嗯，
3: 第三个方面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家长也好还是学生也好，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来购课。我们建议呢通过云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选择我们教育厅这个公布的校外培训黑白名单中的白名单机构呢开展培训。
2: 嗯，
3: 购课的时候呢务必通过教育部校外培训家长端的 APP 或者是登录微信支付宝的校外培训家长端来进行购课。
2: 嗯，
3: 避免上当受骗。
1: 嗯，那这个黑白名单我们家长到什么地方可以查询得到？
3: 啊，这个呢在我们的
2: 官网哈，
3: 官网上云南教育厅的官网都可以查得到。
2: 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查询哈。
3: 对，
2: 另外呢你看现在已经是五月底了哈。
1: 嗯，
2: 马上到六月份中考就开始了。嗯，大家还关注的就是今年这个初升考的政策对去年相比去年会有没有一定的变化呢，这也是大家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3: 好的。
2: 嗯，
3: 这个问题我们请杨副厅长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5: 这个今年的我们小升初包括是初升高的政策呢跟去年没有变化。
2: 嗯，
5: 没有变化，但是我们首先做了这么几件事。一个就是扩大普通高中特别是优质高中的学位供给
2: 啊，
5: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件事，让这些今年的初中毕业生的进入普通高中，特别是进入这一个优质高中的这一个机会大大增加。
2: 嗯，
5: 大大增加，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
2: 嗯，
5: 第二件事呢就是加大这个县域高中，就是推进这个县域高中振兴，去推进县域高中振兴，避免就是有些可能现在有些地方和学生包括是家长反映他们搭定的优秀高中优秀初中毕业生外流的情况比较突出。所以怎么样避免我们优秀搭定的优秀初中毕业生外流这个情况，我们实施了这个县域高中振兴的行动计划。
2: 嗯，
5: 行动计划制定了十条措施。
2: 嗯，
5: 首先就是加强我们县域高中的校长队伍的建设。
2: 啊，
5: 校长队伍的建设，我们已经从去年开始组织了五批这个县域高中校长的培训，实现县域高中校长培训的全覆盖。
2: 嗯，
1: 针对咱们现在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县高现象啊，就是这个县高的优秀的苗子被掐尖儿，省级、地市级的给掐走了，咱们就有一些相应的系统化的部署，是吧？
2: 嗯，
1: 来加强我们县域高中建设，学生就近就地上优质高中。
2: 是的。
1: 嗯，
2: 其实关于教育的问题，大家关注的热点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和回应。
1: 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会汇总起来，交由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请省教育厅的同志来回答。
2: 是的。
1: 嗯，
2: 好的，为大家做一个预告，在5月28号的时候呢，会由云南省特意军人事务厅上线我们的金色线。 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要过的，
1: 只是数量有限，到先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1: 大家好，我来自
2: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1: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3: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0: 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一面，发现季节的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今天带大家一起看看夏天的快乐，来听故事《夏天的三种快乐》。发现是一种快乐。上，
4: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我的名字叫田佳慧。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夏天的三种快乐》。发现是一种快乐。上，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那天早晨，我发现湖面开满了金黄的小花，花周围衬着圆圆的叶子，我为我自己的发现而高兴。一连几天，我都来到湖边仔细观察着，我发现不但湖面开着花朵，浮着圆叶，水下也隐藏着花蕾和叶苞。我发现当花蕾要开放，叶苞要舒展的时候，它们就慢慢伸出了水面，于是水上就又多了几朵小花和几片圆叶。当黄昏到来，花又谢了，花梗就又慢慢弯曲着扎入水中，结出枣核一样的果实。我把这些发现讲给伙伴听，他们问我，它叫什么花呢？我张口结舌，一时回答不上来。我猜想是不是叫浮萍呢？但是浮萍是没有根的，叶子也小得多啊。我又猜想是不是叫睡莲呢？但是睡莲的叶子要大得多啊，而且花的颜色也不是黄色。我如实地告诉他们，我还不知道这花的名字，可是我心里一直在说，如果我连花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算是真正的发现呢？第二天，我就早早地来到湖边，有位老爷爷在钓鱼，我来到他身边向他请教，请问老爷爷，那花叫什么花？他立刻告诉我，它叫水浮莲。多么好听的名字，现在我才能说我真正的认识水浮莲了，真正的发现是一种快乐。
0: 生活中有很多我们喜欢的东西，但是却没有办法把它们全部装进书包，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适度，只拿自己最需要的一部分就好了。来听故事《勿贪多》。
5: 大家好，我来自云大附小三年级四班，我的名字叫令晨。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勿贪多》，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放学了，明明回到家里，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玻璃罐，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的糖果，很诱人。明明急忙丢下书包，把手伸进瓶子里，满满地抓了一大把糖，可是他的手被瓶口卡住了，怎么也出不来。他越是使劲往外拉，手就卡得越疼，急得明明大哭起来。妈妈闻声赶来，看见他的样子，说：“ 你呢？如果一次不拿这么多，手就容易拿出来了。记住，什么事情都不能贪多。
6: 上课啦！太好了，上课啦！
7: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0: 开始上课啦，这里是语言小课堂，我是李丹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气息有关的话题。其实在表达说话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有周围的朋友说自己的气息不够。其实在很多时候啊，可能并不是因为气息不够，只是不会用气。气息的控制主要是在于呼的省，减少气息的浪费，提高发声的效率。有的时候我们练声会遇到瓶颈期，往往呢可能是背上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技巧方法套路的包袱，反而忘掉了最根本的东西，越练越茫然。要提高气息的利用率，练声的时候呢就需要始终牢记发声最根本的原理，振动，尽量减少漫无目的的练习，始终以发声的效果来检验气息控制的能力。发声的效果呢，首先是取决于声带振动的效果。气息练习的时候，容易把注意力全放在气息的控制上，往往就会忘掉发声的根本，声音的发源地喉部。不能只是琢磨两肋怎么打开，腹壁怎么站定，小腹怎么微收，而忽略了喉部的控制，这可能就徒劳无功，废气不讨好了。气息的控制很费力，发声的效果却并不好。声带振动的效果直接影响发声的质量，也影响到气息的使用效率。喉部越用力，发出的声音越暗淡，这个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加大气息量，声带呢则会因此闭合得更紧，气息量又会进一步地加大，就形成一个错误的循环，消耗气息多，发声效果反倒不好。同样，声带闭合过早，声带的闭合不及时，都会消耗更多的气息，而发声质量却不高。所以说到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声带的振动加上共鸣，气息使声带振动发出喉的原因，经过发声的通道，把共鸣放大，我们就可以轻松表达，气息自如啦。
3: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新月集》，这本书的作者是泰戈尔，他是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等。这本诗集里着力描绘的是一个个天真可爱的儿童，塑造了一批神形兼备、熠熠闪光的天使般的儿童艺术形象。下面我们就来听精彩片段。
8: 我想走过河的对岸去，在那边船只一行系在竹竿上，人们在他们的船上清早地渡过那边去，犁头置在肩上，去耕耘他们的远处的田。在那边，牧人们使他们鸣叫着的牛游泳到河旁的牧场上去，黄昏的时候他们都回家了，只留着豺狼在这满山长着野草的岛上哀叫。母亲，如果你不在意，我长成的时候要做这岸边的渡夫。他们说有好些奇异的池塘藏在这个高岸之后。雨过去了，一群群的野鹿飞到那里去，茂厚的芦草在岸边四围生长，水鸟生它们的蛋在里面，竹鸡们带着它们的跳舞的尾巴印着它们细小的嘴。

足印在整齐的软泥上。黄昏的时候，长草顶着百花邀月光，在它们的波浪上浮游。母亲，如果你不在意，我长成的时候要做这渡船里的渡夫，我要自此岸至彼岸，渡过来，渡过去。所有村中男孩女孩，他们正在沐浴，都要奇怪我。太阳升到中天，早晨变为正午了，我将跑到你那里去，说道：母亲，我饿了。日已完了，影子浮浮在树底下，我便要在黄昏中回家来。我将永不同父亲一样离开你，到城里去做事。母亲，如果你不在意，我长成的时候要做这渡船里的渡夫。

0: 教育小贴士。
1: 看到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有家长问孩子这牛奶该怎么选，西南儿童医院主任沈和教家长们三招选出好的牛奶，帮孩子们增强营养助长高。
2: 教你三招选对孩子牛奶。家长在购买牛奶前要认真的对比包装盒，第一个就是配料表，里面有且只有生牛乳。第二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含量大于3是最好的。那钙的含量呢？每100毫升含100到120毫克的钙是比较好的。第三，还要看脂肪的成分，脂肪也是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牛奶里的脂肪含量大于3也是很不错的了。家长你学会了吗？
3: 各位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讲的故事、才艺表演、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又或者是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家人一起，将自己讲的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呢传到邮箱 gybsnlmz@163.com， 就是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信箱。我们会认真听大家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大家在传来音频的时候呢，要记得在录音当中介绍自己，比如说，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来自某某学校，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发来的内容是自己原创的，就说是自创的故事。如果选择哪本书，也可以加以说明书的名称和作者。大家都快快把你讲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吧。对了，还要强调一点是，小朋友们发来的作品要在这一整年的年度以内攒够5篇，而且都选播成功了，我们就会为大家颁发一个小证书。所以呀，小朋友们多多给我们投稿吧。谢谢以上的小朋友和家长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本期节目责编李丽，主持人李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科学的海洋，浩瀚而神秘。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5: 现在又有一种说法，硬水洗头会掉头发，这真是掉头发的原因之一吗？先来告诉大家答案，不是。水的硬度是指溶解在水中的盐类物质含量，也就是钙盐和镁盐含量。硬水是含有较多可溶性钙镁化合物的水，它的 pH 值偏高，呈碱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洗发水也是碱性，由于皮肤会分泌汗水和脂肪酸，所以头皮呈酸性。当酸性的头皮遇到碱性的硬水和洗发水，头发会不可避免地受到

0: 损伤，并因此变得干涩枯燥，长此以往，头发的韧性会逐渐降低。但硬水洗头不会导致脱发，只会影响发质。建议大家使用弱酸性洗发水，定期清洗热水器和淋浴头，避免因洗发水成分和水垢等因素影响发质。那真正长头发的秘密是什么呢？头发的本质是角蛋白，属于一种蛋白质，同时给头发提供黑色的毛囊黑色素需要一种叫做酪氨酸的氨基酸作为原料才能合成，这种原料也来源于蛋白质的分解，缺了会出现白头发。另外，缺铁、锌、 B 族维生素等也会影响头发的质量，所以要想头发又黑又浓密，最关键的是饮食上要吃够营养。具体怎么吃呢？一、蛋白质。要想补够蛋白质，肉、蛋、奶、豆都不能少，比如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中午吃掌心大的鱼肉或者七八只大虾，或者半拳头瘦肉，晚上吃五个麻将块大小的北豆腐，饮奶300至500毫升。二、铁。缺铁导致的脱发在女性中很常见，补铁建议每月吃2至3次动物血或动物肝脏，也可以吃蛏子，大约吃50克，约10个就能满足每日女性铁需求的84%。三、锌。缺锌会导致头发变脆，没有光泽，贝类海产品的锌含量较为丰富。四、B 族维生素。缺乏 B 族维生素，头发会变得干枯易脱落，这种营养在大多数的食物中都有，比如谷类、坚果、蛋黄、动物内脏等。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0: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举行，本场活动有400多家企业参加，提供了上万个岗位。
1: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各大企业展位前挤满了手持简历前来咨询的高校毕业生，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是求职者的重点关注点。活动现场设有共享面试间、简历投递点、现场签约区，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蓬勃朝气。
2: 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么多岗位在一起，可以给我们慢慢筛选，感觉挺好。
3: 对于我们这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招聘会的话，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找合适的工作。
1: 本次招聘会集结了省内外400余家优质企业，带来上万个就业岗位，覆盖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现代服务、医疗健康、绿色农业等多个领域，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岗位综合月薪集中在4000至8000元，人工智能、新能源、运维等技术型岗位薪资优势显著，部分技能型蓝领岗位月薪突破1万元，高端技术研发类岗位年薪可达数10万元，为不同专业、不同学历层次的毕业生提供了丰富多元的选择。
2: 现在我们主要招就是20多岗位，10位呢是我们整体的一个销售人员，在我们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这4个地区来做一个市场销售人员。第二呢是我们在上海的一个操作工是有10名。这样来加固我们整个产品的生产研发这一块。
1: 现场设置招商引才区、东西部协作区、省内招聘区3大核心板块，同时打造岗位招聘、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权益维护、劳务品牌展示、创业资源对接、 AI 赋能、服务保障等8个一站式就业服务专区，让求职者能够全方位了解政策、对接岗位。
4: 毕业季也到了，然后大批量的咱们的那个应届生的话也要面临着找工作，那咱们的话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他们就能更多的看到一些更好更优质的岗位。
1: 与以往单纯依靠线下现场招聘不同，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云端线下双向发力的全新形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就业服务更高效，覆盖面更广。现场直播间内，主播与嘉宾对着镜头实时推介企业岗位，解读就业政策。直播间通过七彩云端 APP、 都市条形码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就业彩云南视频号多平台同步推送，并联动全省16州市人社教育部门平台同步转播，真正实现岗位送上门，服务不打烊。
5: 比如说不能到达现场的毕业生，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通过我们的手机看直播就可以了解岗位信息，同时呢通过手机上就可以一键投递简历，投递完自己的简历呢，会有工作人员后台呢跟他进行一个联系。可以说这样线上直播的一个带岗方式呢，是方便了非常多的大学生的。
1: 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大幅拓展了岗位供给与求职渠道，在为企业高校引才的同时，也为全省高校毕业生提供了更便捷、更多元、更优质的就业机会。
0: 近年来，昭通市盐津县立足中国方竹之乡，资源禀赋，将竹产业列为重点富民产业，全链条推进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品牌打造与连农带农，让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走出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
6: 盐津县兴隆乡大坪村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温润的气候条件，为雷竹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这个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如今靠雷竹产业找到了致富金钥匙。盐津县大坪村雷竹种植大户刘国强：
7: 今年我们大坪村的雷竹生产亩产突破了1500斤，比传统的种植模式要增产30%，而且我们的笋体比较饱满，白颜色的，然后入口呢脆嫩。
6: 如今大坪村竹林种植面积已达1000亩，综合产值达500万元，不仅让种植户实现增收，还带动周边8个村组188户群众参与其中，户均年增收1万元，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大坪村的生动实践正是盐津主产业扩面增效的缩影。2019年以来，全县

0: 新建竹基地54万亩，目前累计竹林面积达102万亩。2025年全县竹笋年产量7万吨，一产产值约7亿元，覆盖竹产区群众3.7万余户。盐津县林草局副局长李小红：
1: 近年来，盐津通过交通完善、降成本、科技服务、提品质、招引优商、增效益、品牌创建、添助力、连农带农创机制，统筹推进全产业链建设，全面提升主产业富民成效。
0: 过去鲜笋卖不上价销路难，如今通过深加工，小竹笋长成了大产业。中堡村笋用竹面积已达3万余亩。村民邓小民算了一笔账，山地种竹后家庭收入明显增加。
2: 我们山都基本上调成这个罗汉竹和风竹了，因为朝鲜竹子对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收入。
0: 盐津推行村集体经济加合作社加企业加笋农模式，组建31个松散型专业合作社，引进百年传奇、鲜多多等龙头企业。园区现有归上企业5家，年解决就业700人左右，实现二产产值3亿元以上，让群众在家门口增收。在中和镇产业园区，多家竹笋深加工企业开足马力，忙着收购春笋投入生产。现代化生产线上，鲜笋经过清洗、切片、腌制等工序，变成各类风味独特的深加工产品，不仅延长了保质期，更大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世林：
3: 我们企业呢，常年吸纳就业人员的话，大概有600多人。大部分都是来于周边的村民乡亲们的，增加他们的收入。我们计划继续扩大产能，开发更多适合市场的新产品。
0: 百万亩竹林绿了山头，富了百姓，盐津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乡村振兴新路。
4: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来，曲靖市民营经济百花齐放，活力迸发。从科创引领的新能源龙头企业，到深耕本土的农产品加工主体，民营企业依托优良营商环境，跑出产业升级、提质增效的加速度。
5: 走进昆工恒达云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精准操控，智能产线高效运转，一片片银白色铝居铅合金复合板山在全自动生产线上缓缓移动，经过挤压、涂膏、组装、化成等多道工序，最终变成一只只大容量铝基铅碳储能电池。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朱成亮：
6: 咱们的铝基铅碳储能电池生产线已经建成投产了，具备了规模化生产能力。目前云南曲靖陆良基地已经实现了4吉瓦时的产能，这是全球首创的全自主研发产线。
5: 长期以来，储能行业一直面临安全性、循环寿命与经济性的不可能三角。传统铅碳电池受限于材料特性，难以满足新能源长时间储能的需求。昆工科技另辟蹊径，跳出传统工艺改良思路，创新将铝基铅合金复合材料运用于电池板山。这一颠覆性创新有效解决了储能行业的3大痛点。作为昆工科技全资子公司，这家2023年成立的企业依托母公司百余项专利技术，联合昆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搭建起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同时依托曲靖市优质的营商环境与产业配套支撑，昆工达恒174吉瓦时铝基铅碳储能电池项目成功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产业落地速度，成为曲靖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项目。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朱成亮：
6: 我们会紧跟工信部在新型储能、锂电池回收利用等方面的标准规范，用高标准引领研发。
5: 在陆良县云南正信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行，土豆深加工产品有序加工、打包、发运。这家本土民营食品加工企业订单量持续攀升，两条生产线年产值达1.2亿元。而就在此前，企业因扩产面临用地审批、项目协调等难题，一度萌生外迁想法。当地工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联合多部门破解发展堵点， 用高效服务留住企业，助力其扎根陆良发展壮大。陆良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副局长马鹏宇
7: 在了解到企业在扩产过程中面临的用地规划、审批、资金等实际困难和诉求，我们局建立了专项服务机制，实行一对一跟踪对接，建立问题台账和责任清单，做到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5: 云南正信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旭斌：
8: 原本我们已经做好了搬到省外的打算，县工信局一趟趟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他们高效的服务和真诚的态度让我们留下来，没有了顾虑。现在我们两条生产线产出能达到1.2亿，目前呢，按照订单需求，订单只会越来越多，需要解决产能的问题，但是现在用地审批这些问题，县工信局已经帮我们解决了，让我们的提升产能没有后顾之忧。
5: 近年来，曲靖市纵深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创新推行局长坐诊巡诊、上门问诊、市政府领导企业服务日等机制，以法治护航民营企业经营，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以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全方位破除民营经济发展壁垒，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量的稳步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曲靖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0.9%，对 GDP 贡献率48.5%，占 GDP 比重56.4%，高于全省4.7个百分点。
4: 昭通市大姚县以数字化改造公共资源交易，打通数据链路，实现全程网办。企业通过电子签章、CA 认证，足不出户即可完成交易，开平标时间压缩80%以上，成本降低超90%。2025年，全县完成交易项目53个，交易额12.21亿元，节约资金3113.09万元，节约率2.95%，为投标企业节省交易成本至少53万元。
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天我们走进爱劳山的密林深处，与调查队员一起倾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西黑冠长臂猿的歌声，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故事。
1: 清晨5点半，爱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仍被夜色笼罩着。海拔2000多米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里，调查队员们已经整装出发，前往西黑冠长臂猿监听点。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
2: 做长臂猿调查必须要在它鸣叫之前就要到达响应的听点，等待它的鸣叫。因为长臂猿鸣叫一般的情况比较早，我们称之为晨鸣，也就是清晨开始鸣叫，通常是在日出前，我们要求在日出前半小时要到达，等待它鸣叫。
1: 西黑冠长臂猿的鸣叫极具辨识度，雄猿先发出高亢洪亮的领唱，雌猿以急促颤音呼应，幼猿偶尔加入稚嫩的和声，不同群体的鸣声音调节奏存在差异，监听他们的歌声成为摸清其种群家底的核心手段。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
2: 长臂猿它是一个领域性的一个灵长类动物，它的一个家域这活动范围相对固定，通过鸣声我们可以确定它的群体数量。
1: 2022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与哀牢山保护区新平管护局联合开展了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调查，确定哀牢山新平片区是全球该物种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今年3月，两家单位再次启动针对西黑冠长臂猿的系统性监听调查工作。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3: 看我们整个保护区这4年以来，整个这个西黑冠长臂猿的种群分布跟这个数量是否有所增加，它的这个栖息地是否在往外扩展，有更多的这个栖息空间。总共布置了160个听点。
1: 此次调查将历时10个月，覆盖313.11平方公里的西黑冠长臂猿核心栖息地。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资源保护科科长李忠文：
4: 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做好记录，然后就带回去，在底下的我们的这个营地里边就做汇总。然后这一次呢，我们调查人员呢，专家团队10人，然后我们的副林营还有我们的请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后勤工作者，总共是50个人的这样一个团队来开展这样工作。
1: 作为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西黑冠长臂猿已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极度濒危物种。目前，全球90%以上的西黑冠长臂猿分布在中国云南，而哀牢山、无量山片区是其最后的核心庇护所。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学龙：
2: 哀牢山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有长臂猿存在的地方，通常认为它的一个生态系统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一个区域。
1: 西黑冠长臂猿对原始森林依赖极强，以植物的果实为主食，也吃花、叶和昆虫。吞下果实后，未经消化的种子会随其粪便散播到远方，因此它们也是森林里优秀的种子传播者，是衡量环境健康的晴雨表。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3: 我们想通过此次的这个调查工作呢，科学全面地掌握我们整个保护区的这个西黑冠长臂猿的这个分布情况，为我们下一步更加科学地来制定这个保护措施呢，提供这个数据支撑跟这个科学依据。
0: 云南火焰兰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一度在云南境内几近消失。近日，玉溪市新平县磨盘山森林公园传来喜讯，野外回归的云南火焰兰迎来绽放期，标志着区域该物种种群恢复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在新平县磨盘山森林公园的一处山坡，高大的树干上，一株株云南火焰兰争相盛开，花朵色泽鲜艳，格外引人注目。玉溪市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吴建勇：
5: 这种呢是近几年来被破坏的，人工种植以后我们拿来又回归的，你看去年6月份、7月份回归的，今年就开花了，根也长得非常好，这一片回归非常显著，为我们下一步大量的回归这个火焰兰奠定了基础。
1: 云南火焰兰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兰花品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因花色鲜红如火焰而得名。目前仅在云南、海南和广西等地区发现有野生火焰兰，被称为植物中的大熊猫。2016年以来，玉溪市与省林草部门、西南林业大学、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密切合作，开展了云南火焰兰的人工繁育组培、恋苗、野外回归技术研究及试验。目前，云南火焰兰野外回归技术趋于成熟。玉溪市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吴建勇：
5: 这一个片区啊，是我们2023年争取中央财政项目建立的一个火焰兰的保护小区。这一片我们聘请了监察的副人员，开展了相关的监察。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前期所做的工作，再进一步扩大回归的种群，保护好栖游的生态环境。
1: 经过多年保护及监测调查，截至目前，玉溪市境内的云南火焰兰由最初发现的11株野生种群恢复到230株左右，人工回归达400株左右，种群数量及生存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0: 自从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昆明市建立了巡河发现问题整改动态清单调度机制，精准梳理河长巡河排查出的各类问题，闭环推动各类河湖问题整改落地见效。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昆明市国控省控段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了87.5%，实现大幅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来发现新云南。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针对违法多发的车辆，云南交警提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遵守交通法规，系好安全带，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按规定车道行驶，不强行变道超车，切勿接打电话，超速行驶，分心。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1: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6: 好重啊，
27: 我帮你。
28: 德在传递。
2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9: 跳绳技术，
30: 准备。
27: 体在跃动。
3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2: 美在旋转。
33: 大扫除啦，
34: 我来拖地，
35: 我擦黑板。
36: 劳在闪光。
3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了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边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10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发现新云南，我是杨宇。首先我们先来关注昆明市场上有没有来自福建漳州的药水杨梅呢？马上进入今日热点。
18: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
0: 最近福建漳州药水杨梅的新闻备受关注，上户将杨梅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保鲜增甜，为了应付监管，上户还会提前准备好几箱还没泡过杨梅做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干净的杨梅送检。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经展开了专项突击检查。那昆明市场上有没有来自福建漳州的药水杨梅呢？记者走访了昆明市场。
1: 在转兴农贸市场里，记者了解到，市场销售的杨梅多产自红河石坪。
2: 我们这个没有泡过，我们这个是自家亲戚送的，拉来卖，没有经过批发市场，现摘现拉来卖。
1: 记者在市场里走访了一圈，商户说，转兴农贸市场并没有产自省外的杨梅出售。商户杨女士告诉记者，受到省外杨梅负面新闻的影响，云南本地的杨梅销量大幅下降。在记者采访拍摄的半个多小时里，市场内售卖杨梅的摊位前都没有消费者前来选购。
2: 今年的话，就只能卖五六十公斤。像去年前年的话了嘛，一天可以卖300公斤到400公斤左右。吃过的那些常客稍微有几个，当时多数的还是不敢吃。
1: 杨女士说，杨梅属于裸果，非常容易腐烂，如果买到久放不烂的杨梅就要引起注意。
2: 这个顶多只能3天，如果超过3天绝对是使用高科技的，这个保质期最多只能3天，如果3天以后它都不长霉了嘛，那个就不能吃了。
1: 果面干燥无水痕，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基本上都是新鲜采摘，没有上过科技与狠活的。
2: 这种了嘛，它一半红一半黑，这种杨梅是最正常的。如果说是泡过黑色素的，它是整个都是黑的。买杨梅就要买这种一半黑一半红，这边是日照很充足，然后这边嘛它就日照照不了，它就是红的。
1: 喜欢吃纯甜杨梅的市民也要注意，如果杨梅入口即甜，可能是添加了甜蜜素、糖精钠等。
2: 那种是这种直接舔，不要咬破，它都有甜味的那种。一般杨梅嘛，你要嚼了，它汁水出来了嘛，才会甜嘛。
1: 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新鲜杨梅严禁添加甜蜜素、糖精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均属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消费者在购买杨梅时，应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农贸市场、正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产品，留存购买凭证，不买来源不明、路边无证摊点杨梅。如发现杨梅变质、异味、疑似非法添加、价格欺诈等问题，保留票据与样品，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
3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520浪漫节点带动鲜花消费的热潮，作为全国鲜花价格风向标，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迎来销售高峰，量价齐升，海外订单增长明显。
3: 5月6号至20号是昆明花拍中心的520销售关键期，节日效应带动鲜花货源集中上市，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态势，采购商进场积极性高涨，单日入场交易商突破1100人次，拍卖大厅坐席使用率高达130%。昆明花拍中心鲜花拍卖师李之俊：
4: 今年520期间，我们一个出口片区的购买商增加的是比较明显的。从价格行情上来看的话，今年的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5毛左右每只啊，一个上涨，然后我们的一个涨幅大概在25%左右。
3: 今年鲜花外销市场表现尤为强劲，俄罗斯、中东、哈萨克斯坦及日韩等地区订单需求旺盛，云南高品质鲜花供应充足， A、B 级优质花材集中投放，显著提升了市场活跃度。在色彩偏好上，红、粉、紫系花卉成为主流，其中高原红表现亮眼，单支拍价达到5到6元，单束售价超过120元。粉红雪山、仙子之吻等热门品种需求井喷，单支最高拍价触及18元。 昆明花拍中心鲜花拍卖师李之俊，
4: 我们预计货量的高峰就在这几天，然后货量的话维持在一个700万到750万的一个交易量。
3: 依托优良的品质与成熟的拍卖体系，昆明鲜花持续领跑全国市场。供需两旺的火热局面不仅擦亮了云南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更彰显出云花产业强劲的发展韧性与活力。
0: 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日前聘任十名文旅推荐官，创新文旅宣传模式，借助新媒体力量擦亮杨宗海文旅品牌，讲好湖山新故事。
3: 今年三月，杨宗海管委会启动新一届文旅推荐官招募工作，经过综合评选，最终十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担任2026年杨宗海文旅推荐官。这些文旅推荐官将承担内容创作、活动推广、游客意见收集、品牌维护等职责。文旅推荐官丁福建：
5: 很荣幸被聘请为杨宗海的文旅推荐官，下一步我们将利用我们矩阵号300多万的粉丝来宣传推荐好杨宗海，这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值得大家来，我在杨宗海等你。
3: 文旅推荐官尤小云：
6: 这边的资源呢非常丰富，有山有水，有各种运动项目，接下来的话我会在我的社交平台上不仅宣传它的风景文化，还有宣传它的这些各种运动项目，我也会经常下来参与。
3: 在一年时间里，这十名文旅推荐官将充分运用短视频、线上直播等方式，深入杨宗海区域运动、茶文化、品牌策划、数字运营等多个领域，深度参与各类节庆活动，沉浸式体验，宣传好杨宗海湖光山色美景、丰富人文场景，努力发布原创作品超100条，助力杨宗海全年接待游客突破500万人次。昆明杨宗海管委会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天寿：
8: 这次我们聘任的这个十位文旅推荐官，它涵盖了这个网络达人、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以及大学生，还有我们本地土生土长的杨宗海人。通过聘任这些文旅推荐官，从他们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来宣传杨宗海，来给我们推荐杨宗海，让更多的游客到杨宗海来休闲旅游、度假、旅居、旅创，然后来到美丽的杨宗海，体验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下一步，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将依托文旅推荐官矩阵，深耕环湖绿道、低空经济、茶旅融合、夜游湿地等新业态，推广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扩大文旅传播声量，提升杨宗海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玉溪市江川区星云湖畔，一场持续20多年的守护行动悄然改变着珍稀土著鱼的命运。曾经几乎绝迹的大头鲤、星云白鱼等土著鱼，如今不仅人工繁育成功，更重新游回了星云湖。
9: 江川大头鱼学名大头鲤，作为云南特有的鱼种，仅分布于星云湖和绮麓湖，是云南省四大珍稀名贵土著鱼之一。然而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一珍稀鱼种已濒临绝迹。2000年，江川区启动土著鱼保护工作，成立大头鱼原种站。江川区畜牧水产站站长张四春：
10: 大头鲤是2000年开始做人工信仰的，2021年人工繁殖就获得了成功。新白鱼是200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设计鱼种，建基地，开始保护。然后2007年的时候，牡蛎自然生态人工信仰繁殖也获得了成功。到2009年就实现了全人工繁殖，也就是说，它的子代疫苗已能繁殖。
9: 然而，保护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张自春：
10: 做土著鱼类保护最大的困难就是野生物种的收集，因为到我们要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都是这个物种已经濒临灭绝的时候，所以这个设计物种这一关是最艰难的。我们都是模拟它在自然条件下的，在水草里边生长，信仰环境里边也种植水草，还要把那水草打理好，让它有躲避的地方，配边信仰才获得了成功。
9: 如今基地已保护性繁育大头鲤、星云白鱼、云南道子鲃、虎鲜四须鲃、绮麓鲤、花鲈鲤、虎鲜金线鲃7个土著鱼种， 每年人工驯养繁殖鱼苗500至600万尾，成活率超过50%。江川区畜牧水产站技术员张应超：
7: 大头里基地有20亩，这边新营白鱼基地有3亩。大头里的那个用来我们提纯出来做青鱼的种鱼有大概4000多尾，成鱼的话是2吨左右。
9: 从2009年到2025年，江川区通过增殖放流和推广水库坝塘养殖，不断扩大土著鱼规模。目前，大头里养殖水域已覆盖江川适宜水面的96%，年产量达6万公斤以上。更令人振奋的是，江川大头鱼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成为云南省首个土著鱼类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意味着这条鱼不仅活了下来，还游向了产业化。张四春：
10: 积极的争取项目，扩大基地，扩大苗种的生产，增加放流的数量，让土著鱼在新营湖保护治理中起到真正的作用，能实现产业化的推广养殖，真正在利用中实现保护的目的。
0: 近日，在玉溪市新平县工作的29岁小伙刘子瑜，凭借独立制作的 AI 短片《丧尸清道夫》火爆全网，成本仅3000块钱，耗时不到10天，收获千万播放热度，还引来好莱坞制片人的关注和邀约。没有专业背景，没有大团队，他是怎么做到的？一起来了解。
9: 这部3分多钟的短片融合了废土科幻、西部片与黑色幽默。画面质感流畅，上线后国内播放量突破数千万，更让好莱坞知名电影制片人在社交平台公开寻找导演。而这位被寻找的神秘导演刘子瑜，中专学的是内燃机车专业，来到新平安家后成了一名婚礼摄影师。他在创作之初甚至没有剧本，
11: 我一开始做我根本没有故事，我把我所有想做的元素都融在一起，后面就我做一点改一点，写一点，就是反正是可以说完整的剧本是整部片子做完了才有剧本的。
9: 为了做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刘子瑜放弃了常见的赛博朋克，选择了原子朋克，把机器人、牛仔、塑料模特、街景、大海等元素揉在一起，每一个画面都经过反复打磨。
11: 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短片里机器人骑着鸵鸟在街道上穿行，然后突然被椰子树给绊倒了的这个画面。这个画面的场景设定，当时我大概是花了2个小时才做好，包括哪怕你们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个场景，我其实是做了一个镜像处理的。服装店的招牌上，尤其是那个 F 是反过来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没办法了，妥协吧。
9: 刘子瑜有个特别的习惯，他会把用到的每个 AI 模型都像团队成员一样在片尾列出。在他看来， AI 不是冰冷的工具，
11: 我会告诉 AI 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而不是说单纯的就让它这样直接去执行。就是我对于 AI， 我其实是把它当作我的伙伴，我做视频的时候我就会把它们像一个参与人员这样的制作人员。
9: 短片走红后私信蜂拥而至，很多人问他什么时候开直播，收不收徒，好莱坞导演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11: 我跟他说，就是这段时间我真的太忙了，我短期没有机会去美国拜访你。然后他说也不用，只需要我们有保持一个联系就可以了。这次太火了，就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我，他们也很期待我下一部作品，我也很期待，就导致我压力有点蛮大的，可能真的需要时间好好的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想一想。
9: 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和机会，他没有被冲昏头脑，反而对自己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11: 平台上看到很多人，他们的制作的东西并不差，说我跟他们相比好像就是他们差了一点运气而已。以我的下一步完整独立自己创作的这样一部作品交付给大家面前，说大家再来打分，再来看看我是不是你们心里的那个人，我是不是真的值得得到这些关注，得到这些合作，或者说一些资源。
9: 虽然因 AI 而被看见，但刘子瑜心中有一个更朴素的愿望。
11: 哪怕我今天是因为 AI 才让大家认识我，我还是不会站 AI 这边。我觉得如果说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实实在在的抬着相机写下一部剧本，然后实实在在的去拍一次，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个导演。
9: 如今这部短片已正式开启多元化发展，签约相关平台打造 AI 互动视频游戏，后续还将开发长篇影视内容。 谈及未来创作，刘子瑜表示会把云南民族元素融入作品之中。
11: 就是哪怕你是个天才，也不能不去学习，也得就是保持时刻更新自己，挑战自己。我在未来的创作中还是会考虑，我之前挺想做民族的。
0: 何方家国昆明山水情系列宣传活动日前启动，现场发布十条何方昆明流动的城市文化博物馆主题游径，通过地名加文博形式，将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历史地标与地名遗产串联起来，为游客打造可感可走可品读的城市文化体验线路。此次发布的十条主题游径覆盖昆明主城区及安宁、晋宁、宜良等地，串联起昆明市博物馆、真庆观古建筑群、抗战胜利纪念堂、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石寨山遗址、石龙坝水电站旧址等40余处文物古迹与历史地标。今年以来，昆明市聚焦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创新构建警企协同全民参与的两金反诈拦截体系，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拦截涉诈现金、黄金及贵重物品总价值超过1.2亿元，电诈的发案数、群众财产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29.9%和47.0%，市民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近日旅居云南航旅相伴2026夏航季暨秘境瓦乡云端有约航文旅产品上线，游客凭抵达云南的机票即可在省内66家 A 级景区享受免首道门票、套票立减、票价折扣、住宿礼遇等福利，一张机票游云南成为现实。66家景区覆盖全省16个州市，其中昆明世博园景区、大理的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丽江的拉市海景区等 A 级景区实行首道门票免费，腾冲火山涉海旅游区、普者黑旅游景区等 A 级景区实行套票立减或者是票价折扣。
12: 走几忙时，你就走进了绿色的海。
0: 以上就是发现新云南，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欢迎你到芒市来。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发现新云南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直播，周六日重播。我是杨宇，感谢你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家空缺。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 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1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应急科普在身边。
17: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9: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据应急管理部的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六一消费提示，包括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等。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菲律宾司法部已指示警方及国家调查局执行国际刑事法院针对参议员罗德纳·德拉罗萨发出的逮捕令。司法部表示，这是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签发的有效逮捕令进行的。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经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集。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壮大三大经济，实施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一到四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供给持续优化，需求逐步升级，发展内生动力有效积蓄。
1: 一至四月，云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2%，但重点行业增长亮眼，电力行业增长2.7%，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增长11.0%，有色行业增长3.1%，绿色铝产业增速达10.5%，持续领跑工业领域。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所长于诗强：
2: 我们围绕着像绿色铝、硅光氟，还有我们说的磷化工，还有有色和稀贵金属这些重点的领域呢，我们是加快推进，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成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像高载能产业，还有对高碳足迹敏感的这些产业，它呢是能够很好的利用我们云南的这个绿色低碳优势去提升它的竞争力。
1: 能源供需平稳有序，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一至四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1272.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其中清洁电力占比达84.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5%，规模以上工业电力消费量增长6.6%，能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一至四月，投资领域结构持续优化，民生与产业投资双向发力。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6.9%，但产业投资占比达53.7%，较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体育、教育、电力热力的生产和工艺业投资分别增长195.2%、31.6%、12.9%，投资精准投向民生短板与优势产业。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局局长马晓云：
3: 系统构建24项号标准体系，下一步将围绕市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实施一城一策，持续优化房地产政策，助推里基加地产融合发展。
1: 今年以来，全省服务业稳步扩能提质，新业态新动能加速成长，消费市场韧性显现，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一至三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错月指标921.43亿元，同比增长3.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增速均超3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11.8%，文旅、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持续扩容。一至四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87亿元。限额以上单位公共网络零售额增长22.8%，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均超14%。总体来看，一至四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有效积蓄，部分领域彰显韧性和活力。但也要看到新增长动能尚在发展壮大，下阶段要用足用好用活政策，扩大产业投资，推动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优化生产供给，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畅通供需循环，推动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楚雄。近年来，楚雄州切实破除群众就医缴费多头跑、办事折返跑等堵点难点问题，让医保服务更就近、更便捷、更舒心。
4: 医生，这两天我脖子有点疼，帮我瞧瞧。
5: 楚雄州牟定县凤屯镇腊湾村是典型的高寒边远彝族聚居村寨，地理位置偏远，山路崎岖，以往群众就医办事多有不便。如今在腊湾村卫生室刷脸核验秒速检。

0: 结算成为就医新常态，群众就医获得感得到实实在在提升。楚雄州牟定县凤屯镇腊湾村村民李京义：
1: 以前的话，我们要必须带着医保卡才能来看病，然后现在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刷脸，特别的方便。
0: 有着35年基层行医经验的腊湾村村医李光彪，见证了边远彝族村寨医保服务的迭代变迁。牟定县凤屯镇腊湾村村医李光彪：
2: 以前去这看病是拿着本本和卡，有些是拿完证了是毕业看不了。
0: 作为全国首批、云南省首批医保便捷支付推进试点地区，楚雄州持续深耕智慧医保建设，初步构建起刷脸支付、移动支付、一码支付、信用支付等多元便民服务体系。目前，全州医保码激活人数超241万人，激活覆盖率达98.61%，1858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刷脸结算服务。累计服务超1958万人次，106家医疗机构实现医保移动支付。同时，全州1133个村级医保网点全覆盖，实现实时结算、刷脸结算，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彻底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楚雄州医疗保险中心综合服务科科长周元：
3: 近年来，我们扎实抓好就医费用报销一件事和省内医保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一件事，两个医保部门牵头的事项，全面推动了楚雄州医保经办服务从群众跑向数据跑、窗口跑转变，从分散办向集中办、就近办跨越，从能办好向快办成、办舒心升级，让群众办事更高效、更便捷。

0: 在玉溪市江川区星云湖畔，一场持续20多年的守护行动悄然改变着珍稀土著鱼的命运。曾经几乎绝迹的大头鲤、星云白鱼等土著鱼，如今不仅人工繁殖成功，更重新游回了星云湖。
1: 江川大头鱼学名大头鲤，作为云南特有的鱼种，仅分布于星云湖和绮麓湖，是云南省四大珍稀名贵土著鱼之一。然而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一珍稀鱼种已濒临绝迹。2000年，江川区启动土著鱼保护工作，成立大头鱼原种站。江川区畜牧水产站站长张四春：
2: 大头鲤是2000年开始做人工一些信仰的，2021年人工繁殖就获得了成功。新白鱼是200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设计一种建基地开始保护，然后2007年的时候，牡蛎自然生态人工信仰繁殖也获得了成功，到2009年就实现了全人工繁殖，也就是说，它的子代疫苗已能繁殖。
1: 然而保护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张自春：
2: 做土著鱼类保护最大的困难就是以身物种的收集，因为到我们要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都是这个物种已经濒临灭绝的时候，所以这是收集物种这一关是最艰难的。我们都是模拟它在自然条件下的，在水草里边生长，信仰环境里边也种植水草，还要把那水草打理好，让它有躲避的地方，黑边信仰才获得了成功。
1: 如今基地已保护性繁育大头鲤、星云白鱼、云南道子鲃、虎鲜四须鲃、绮麓鲤、花鲈鲤、虎鲜金线鲃七个土著鱼种，每年人工驯养繁殖鱼苗500至600万尾，成活率超过50%。江川区畜牧水产站技术员张应超：
3: 大头鲤基地有20亩，这边星云白鱼基地有3亩。大头鲤的那个用来我们提纯出来做青鱼的种鱼有大概4000多尾，成鱼的话是2吨左右。
1: 从2009年到2025年，江川区通过增殖放流和推广水库、坝塘养殖，不断扩大土著鱼规模。目前，大头鲤养殖水域已覆盖江川适宜水面的96%，年产量达6万公斤以上。更令人振奋的是，江川大头鱼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成为云南省首个土著鱼类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意味着这条鱼不仅活了下来，还游向了产业化。张自春。

积极地争取项目，扩大基地，扩大苗种的生产，增加凤凤梨的数量，让土著一在新一幅保护治理中起到真正的作用，能实现产业化的推广养殖，真正在利用中实现保护的目的。

0: 大理滨川鸡足山景区从精细服务、新业态打造等方面持续发力，让游客、旅居者和文旅行业从业者都能在服务升级中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滨川鸡足山景区简化门票预约和入园流程，科学调配观光车和索道运力，有效缩短了游客高峰期及节假日排队等候时间。同时，景区增设休憩区域，拓展休息空间，全方位提升游览舒适度。临沧游客刘燕：
2: 还没到鸡足山之前，就可以从线上购票，购票这方面是比较便捷的，然后也可以线下。到鸡足山开始，从景区从山脚到山顶啊，八次就比较多，上山交通就非常的便利，坐索道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特别好，问路这些大家都很热心，还是感觉到本地地方人的温暖。
1: 从入园到登山，从交通到安全，从指引到服务，一个个细节串联起舒适顺畅的游玩体验，游客满意度不断提升。八方游客在登高祈福、赏景揽胜中，真切感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提升与人文温暖。鸡足山景区山门经营部副经理李希南：
3: 景区加强了游客中心的指引和服务力度，切实地做到了来有迎身，走有送身，确保呢游客在景区的旅游高峰期和节假日的旅游高峰期呢，切实地减少了游客排队乘坐景区的观光车和旅游索道的时间。
4: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进入倒计时，淘汰赛名额之争白热化，八场对决全员硬磕到底，丽江迎战红河，霸三能否再进一位？文山对阵临沧，向上顺位发起冲击，楚雄硬碰德宏，前八保卫战一触即发，普洱交手敌境，晋级卡位直接对话，怒江挑战大理，峡谷气魄直面苍耳风华，曲靖对阵昭通，全力争夺宝贵积分，昆明迎战玉溪，上游对决刺刀见红，西双版纳对决宝山，羽林勇士迎来关键之战，战力拉满，全力拼抢，力争突围。5月23日，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决战时刻，各队毫无保留，全线压上，谁能锁定晋级名额？绿茵场上见真章。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星期天一大早，阳光小区志愿者小李来到王奶奶家。
2: 王奶奶好。
3: 小李来了。
2: 哎，王奶奶，昨晚地震你感觉到了吗？
3: 我睡得迷迷糊糊，好像感觉晃了一下。
2: 是小地震，不过我想帮您把这大衣柜固定一下，免得倒下砸着人。
3: 哟，那太好了。
2: 来，咱先把报纸叠起来，然后垫在柜子前侧的下面，这样衣柜就不容易朝前倒了。
3: 嗯，这主意好。
2: 柜子上面我们也要处理一下，我们得用毯子把柜子顶部和房顶之间填满。
3: 这一条毯子还不够呢，再放个纸箱子吧。
2: 好，王奶奶，找个硬纸箱啊。您要是有防滑的硅胶垫贴在硬纸箱底下，那最好了。
3: 你别说，还真有。
2: 好嘞，我先把纸箱放上，再把毛毯塞在纸箱和屋顶的空隙里就行了。
3: 这下我安心多了。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衣柜固定防地震，毛毯报纸能帮忙。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2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公布了最新筹备进展。2026年服贸会将由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担任主宾省。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全面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核心热点。此次服贸会围绕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9个行业专题，已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5月20号，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麦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实现多赢效果。国际方面，由于市场对美伊谈判前景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20号下跌超5%，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下方。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的支持。三星电子作为全球重要的储备芯片制造商，一旦发生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由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带来的全球半导体供应趋势紧张局面，其影响或波及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未来24小时，普洱东南部、红河西南部阴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曲靖西部、文山西部、红河东北部、玉溪东北部、楚雄北部、大理东部、丽江南部晴见多云，省内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昆明主城区阵雨转晴，17到2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

0: 在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

0: 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

0: 因客业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3: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5: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6: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7: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6: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8: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0: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9: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1: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

0: 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0: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2: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3: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4: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6: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满我的十来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5: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7: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8: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9: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0: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3: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8: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 扩大农产品

0: 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

0: 船只改道，并瘫痪四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应急科普在身边。
4: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

0: 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据应急管理部的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现场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六一消费提示，包括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等。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20号说，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经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壮大三大经济，实施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一到四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供给持续优化，需求逐步升级，发展内生动力有效积蓄。
1: 一至四月，云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2%，但重点行业增长亮眼，电力行业增长2.7%，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增长11.0%，有色行业增长3.1%。绿色铝产业增速达10.5%，持续领跑工业领域。

0: 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所长于诗强。
1: 我们围绕着像绿色铝、硅光氟，还有我们说的磷化工，还有有色和稀硅金属这些重点的领域呢，我们是加快推进，把我们的资源优势

0: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1272.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其中清洁电力占比达84.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5%，规模以上工业电力消费量增长6.6%，能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一至四月，投资领域结构持续优化，民生与产业投资双向发力。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6.9%，但产业投资占比达53.7%，较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体育、教育、电力热力的生产和工业业投资分别增长195.2%、31.6%、12.9%，投资精准投向民生短板与优势产业。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局局长马晓云：
1: 系统构建24项号标准体系，下一步将围绕市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实施一城一策，持续优化房地产政策，助推里基家地产融合发展。
0: 今年以来，全省服务业稳步扩能提质，新业态新动能加速成长，消费市场韧性显现，升级类消费快速增长。一至三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错月指标921.43亿元，同比增长3.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增速均超3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11.8%，文旅、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持续扩容。一至四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87亿元。限额以上单位公共网络零售额增长22.8%，体育娱乐用品、通讯器材、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均超14%。总体来看，一至四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有效积蓄，部分领域彰显韧性和活力。但也要看到新增长动能尚在发展壮大，下阶段要用足用好用活政策，扩大产业投资，推动消费升级，释放内需潜力，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优化生产供给，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畅通供需循环，推动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楚雄。近年来，楚雄州切实破除群众就医缴费多头跑、办事折返跑等堵点难点问题，让医保服务更就近、更便捷、更舒心。
3: 医生，这两天我脖子有点疼，帮我瞧瞧。
4: 楚雄州牟定县凤屯镇腊湾村是典型的高寒边远彝族聚居村寨，地理位置偏远，山路崎岖，以往群众就医办事多有不便。如今在腊湾村卫生室，刷脸核验、秒速结算成为就医新常态，群众就医获得感得到实实在在提升。楚雄州牟定县凤屯镇腊湾村村民李敬义：
3: 以前的话，我们要必须带着医保卡才能来看病，然后现在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刷脸，特别的方便。
4: 有着35年基层行医经验的腊湾村村医李光彪，见证了边远彝族村寨医保服务的迭代变迁。牟定县凤屯镇腊湾村村医李光彪：
5: 以前去这看病是拿着本本和卡，有些是拿完证了是病也看不了。
4: 作为全国首批、云南省首批医保便捷支付推进试点地区，楚雄州持续深耕智慧医保建设，逐步构建起刷脸支付、移动支付、一码支付、信用支付等多元便民服务体系。目前，全州医保码激活人数超241万人，激活覆盖率达98.61%，1858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刷脸结算服务，累计服务超1958万人次，106家医疗机构实现医保移动支付。同时，全州1133个村级医保网点全覆盖，实现实时结算、刷脸结算，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彻底打通了医保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楚雄州医疗保险中心综合服务科科长周元：
6: 近年来，我们扎实抓好就医费用报销一件事和省内医保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一件事，两个医保部门牵头的事项，全面推动了楚雄州医保经办服务从群众跑向数据跑、窗口跑转变，从分散办向集中办、就近办跨越，从能办好向快办成、办舒心升级，让群众办事

0: 在玉溪市江川区星云湖畔，一场持续20多年的守护行动悄然改变着珍稀土著鱼的命运。曾经几乎绝迹的大头鲤、星云白鱼等土著鱼，如今不仅人工繁殖成功，更重新游回了星云湖。
1: 江川大头鱼学名大头鲤，作为云南特有的鱼种，仅分布于星云湖和绮麓湖，是云南省四大珍稀名贵土著鱼之一。然而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一珍稀鱼种已濒临绝迹。2000年，江川区启动土著鱼保护工作，成立大头鱼原种站。江川区畜牧水产站站长张四春：
2: 大头鲤是2000年开始做人工一些信仰的，2021年人工繁殖就获得了成功。新白鱼是200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设计鱼种、建基地、开始保护。然后2007年的时候，牡蛎自然生态人工信仰繁殖也获得了成功。到2009年就实现了全人工繁殖，也就是说它的子代鱼苗已能繁殖。
1: 然而保护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张自春：
2: 做土著鱼类保护最大的困难就是野生物种的收集，因为到我们要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都是这个物种已经濒临灭绝的时候，所以这是收集物种这一关是最艰难的。我们都是模拟它在自然条件下的，在水草里边生长，信仰环境里边也种植水草，还要把那水草打理好，等它有躲避的地方，黑边信仰才获得了成功。
1: 如今基地已保护性繁育大头鲤、星云白鱼、云南倒刺八、虎鲜四须八、绮麓鲤、花鲈鲤、虎鲜金线八七个土著鱼种，每年人工驯养繁殖鱼苗500至600万尾，成活率超过50%。江川区畜牧水产站技术员张应超：
3: 大头鲤基地有20亩，这边星云白鱼基地有3亩。大头鲤的那个用来我们提纯出来做青鱼的种鱼有大概4000多尾，成鱼的话是2吨左右。
1: 从2009年到2025年，江川区通过增殖放流和推广水库坝塘养殖，不断扩大土著鱼规模。目前大头鲤养殖水域已覆盖江川适宜水面的96%，年产量达6万公斤以上。更令人振奋的是，江川大头鱼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成为云南省首个土著鱼类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意味着这条鱼不仅活了下来，还有效地产业化。张四春：
2: 积极地争取项目，扩大基地，扩大苗种的生产，增加放流的数量，让土著鱼在星云湖保护治理中起到真正的作用，能实现产业化的推广养殖，真正在利用中实现保护的目的。

0: 大理滨川鸡足山景区从精细服务、新业态打造等方面持续发力，让游客、旅居者和文旅行业从业者都能在服务升级中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滨川鸡足山景区简化门票预约和入园流程，科学调配观光车和索道运力，有效缩短了游客高峰期及节假日排队等候时间。同时，景区增设休憩区域，拓展休息空间，全方位提升游览舒适度。临沧游客刘燕。
2: 还没到鸡足山之前，就可以从线上购票，购票这方面是比较便捷的，然后也可以线下。到鸡足山开始，从景区从山脚到山顶啊，八次就比较多，上山交通就非常的便利，坐索道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特别好，问路这些啊，大家都很热心，还是感觉到本地地方人的温暖。
1: 从入园到登山，从交通到安全，从指引到服务，一个个细节串联起舒适顺畅的游玩体验，游客满意度不断提升。八方游客在登高祈福、赏景揽胜中，真切感受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提升，与人文温暖。

0: 舟山景区山门经营部副经理李希南。
1: 景区加强了游客中心的指引和服务力度，切实地做到了来有迎身，走有送身，确保呢游客在景区的旅游高峰期和节假日的旅游高峰期呢，切实地减少了游客排队乘坐景区的观光车和旅游索道的时间。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进入倒计时，淘汰赛名额之争白热化，八场对决全员硬磕到底，丽江迎战红河，榜三能否再进一位？文山对阵临沧，向上顺位发起冲击，楚雄硬碰德宏，前八保卫战一触即发，普洱交手敌境，晋级卡位直接对话，怒江挑战大理，峡谷气魄直面苍耳风华，曲靖对阵昭通，全力争夺宝贵积分，昆明迎战玉溪，上游对决刺刀见红，西双版纳对决宝山，羽林勇士迎来关键之战，战力拉满，全力拼抢，力争突围。5月23日，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决战时刻，各队毫无保留，全线压上，谁能锁定晋级名额？绿茵场上见真章。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星期天一大早，阳光小区志愿者小李来到王奶奶家。
17: 王奶奶好。
18: 小李来了。
17: 哎，王奶奶，昨晚地震你感觉到了吗？
18: 我睡得迷迷糊糊，好像感觉晃了一下。
17: 是小地震，不过我想帮您把这大衣柜固定一下，免得倒下砸着人。
18: 哟，那太好了。
17: 来，咱先把报纸叠起来，然后垫在柜子前侧的下面，这样衣柜就不容易朝前倒了。
18: 嗯，这主意好。
17: 柜子上面我们也要处理一下，我们得用毯子把柜子顶部和房顶之间填满。
18: 这一条毯子还不够呢，再放个纸箱子吧。
17: 好，王奶奶，找个硬纸箱啊，您要是有防滑的硅胶垫贴在硬纸箱底下，那最好了。
18: 你别说，还真有。
17: 好嘞，我先把纸箱放上，再把毛毯塞在纸箱和屋顶的空隙里就行了。
18: 这下我安心多了。
19: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衣柜固定防地震，毛毯报纸能帮忙。
2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1: 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1: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6: 大扫除啦，
27: 我来拖地，
28: 我擦黑板。
29: 劳在闪光。
30: 德智体美劳
22: 全面向未

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2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公布了最新筹备进展。2026年服贸会将由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担任主宾省。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全面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核心热点。此次服贸会围绕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9个行业专题，已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5月20号，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麦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实现多赢效果。国际方面，由于市场对美伊谈判前景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20号下跌超5%，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下方。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三星电子作为全球重要的储备芯片制造商，一旦发生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由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带来的全球半导体供应趋势紧张局面，其影响或波及汽车、计算机及智能手机等多个行业。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普洱东南部、红河西南部阴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曲靖西部、文山西部、红河东北部、豫西东北部、楚雄北部、大理东部、丽江南部晴间多云。省内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昆明主城区阵雨转晴，17到2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

0: 上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

0: 如果大家在眼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南糯山是我见过的生态环境最好的茶山，古树长于深山，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环境对它的影响显而易见。好山出好茶，好的生态环境是茶树形成丰富内涵物质的基础之一。南糯山又名孔明山，这座历史悠久的茶山因茶祖孔明而声名显赫，800年茶王树的风雨历程锻造了南糯山今日的好声誉。上南糯，思孔明，天下谁人不识君。沿着山脚往上一路盘旋，道路两旁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木，溪流深涧，碧绿苍翠，钟灵毓秀，真正的世外桃源。路中间偶尔有小松鼠飞快掠过，间或传来山泉坠落的清脆回响。放眼街

0: 绿，万物空灵。山间绕一圈，野花绽放，不知名的野果挂满藤蔓，茶树似乎成了另一种点缀。通往茶王树的小路两旁，成片的古茶树散落在森林里，高耸的龙竹枝叶新绿，芭蕉树在微风中摇动，清泉飞溅，野花坠落飘散，清香如同飘渺的歌声，穿越浮动的风。从姑娘寨到半坡老寨，再到垭口寨以及山顶的多依寨，一路上去如同欣赏一部精心拍摄的纪录片。寨子里房前屋后都是茶树，自由生长的茶树和少数民族居民相生相依，和谐而宁静。在云南各大著名茶山中，南糯被昵称为小家碧玉，茶味甜淡，清甜爽口，生津回甘第一。如小家碧玉温柔体贴，一朝拥有，相伴一生。普洱茶中为世人称道的勐海味儿，主要源自南糯山清纯的山水和鲜嫩的茶叶。南糯山古茶树形粗壮，有独特花蜜香，生津一流，轻嘬一口，舌面生津，身心湿润。南糯生茶入口感觉较为柔和清淡，然多饮几杯，细细品味，反复寻觅，能够真切地捕捉到南糯的影踪，温婉可人，体贴入微，尽享其妙。南糯山名播天下，地处景洪市与勐海县的交界处。上世纪50年代，云南省茶科所在地发现了具有800年历史的栽培型茶王树，南糯山遂名声大振，被国内外茶叶专家认定为世界茶叶的发源地之一。高山云雾出好茶，南糯山平均海拔1400米，山高谷深，植被茂密，具有适宜大叶种茶树生长的最佳生态环境，且常处于云雾笼罩之中，茶叶品质极佳。自古至今是澜沧江下游流域西岸最著名的古茶山，优质普洱茶的重要原料产地。相传南糯山垦殖茶树始于三国时期，茶种栽培技术为诸葛亮南征时所传授，直到唐代南诏时期，南糯茶山一直是布朗族的先民蒲人蒲蛮在栽培利用茶树。1100多年前，布朗族的先民迁离南糯山，他们遗留的茶树被随后迁来的暹尼人所继承。据当地暹尼人世代相传，他们从墨江迁来南糯山定居已经有57代了。
1: 路途中的灿烂风景，需要你和我一起珍藏。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0: 南糯山距勐海县城2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澜沧江下游西岸最著名的古茶山。很早之前，半坡老寨周围森林茂密，交通很不便利，茶叶外运只能靠马帮。由于当地茶叶的品质优良，大量的马帮会在每年的农历10月之后进入村庄，将茶叶驮到思茅、勐海、勐腊等地贩卖，还有些大型马帮直接就将茶叶驮到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去了。南糯山的老人说，普洱本地虽然有茶叶，但口感远不及南糯山的大树茶。普洱人正是靠着南糯

茶山的茶叶制作出了闻名中外的优质普洱茶。当然，普洱茶的兴旺也带动了南糯山的富裕。南糯山茶园总面积有21600多亩，其中古茶园12000亩，古茶树主要分布在9个自然村，比较集中的是竹林寨有茶园2900亩，古茶园1200亩，半坡寨的茶园4200亩，古茶园3700亩，姑娘寨有茶园3500亩，古茶园1500亩。南糯山古茶园由于分布较广，不同片区的茶的口感滋味有一定区别。南糯山茶的基本特征是条索较长较紧结，一年的茶汤色金黄明亮，汤质较饱满，苦若回甘较快且持久，涩味持续时间比苦长，生津，香气高雅，带有花香和蜜香，山野气韵较好，南糯山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南糯山在傣语里，南糯是笋酱的意思。据传说，有一年傣族土司到南糯山巡视，当地哈尼族头人设宴招待，席上的笋酱让土司吃得十分喜欢，于是要求哈尼族每年要进贡笋酱，南糯山因此而得名。南糯山得天独厚，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茂密的植被，为大叶种茶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糯山1200亩古茶园中的大叶种茶是制作普洱茶的上好原料，由此普洱茶的历史便悄无声息地和南糯山的古茶园紧紧相连。上个世纪50年代，在南糯山发现的两棵800年栽培型茶王树，更是为南糯山的茶叶史增添了传奇色彩。南糯山因此而被国内外茶叶界专家学者认为是栽培型大叶种茶的发源地。南糯山的这棵茶树王，树高 5.5 米，树幅10米，主干圆周 1.4 米，形状奇特，茶素含量达 30%，比一般栽培型茶树含量高，直至现在茶树仍四季郁郁葱葱，因此被誉为茶树王之乡。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提到南糯山，有人说是色，有人说是悠久的历史，还有人说是茂密的森林。而在舒建说普洱的眼中，南糯山古树茶品质非常优秀。南糯古茶山迄今保存有许多珍贵的古茶树资源，如今保留下来的高岭古树茶也特别多，更有部分古树茶是生长在国有林中，与原始森林混生。由于南糯山古茶园分布较广，不同片区不同海拔的南糯山古茶园滋味又有一定的区别，常年下来使得这里所产的古树茶山也气味足，蜜香，茶汤滋味厚实饱满，深受广大茶友的青睐。南糯山有着古茶第一村的美誉。
2: 大家好，我是大帆。南糯山也有个传说，三国时期孔明带兵到哈尼山寨居住了几天，临别时把一根拐杖插在哈尼山寨的土地上，作为赠给当地老百姓的礼物。来年拐杖发出了嫩芽，长出绿油油的叶子，人们摘下叶子放到壶里煮，顿时香味四溢。于是人们从树上剪枝摘果，纷纷栽种，使这种植物一直流传至今，被人们称作茶树。这就是著名的武侯一众的故事。

南糯山被称为茶树王的古茶树，基部茎围达 1.38 米，树龄800多年，可惜在1994年死去。在茶树王旁2米左右的地方，现还存活着一株干茎超过20厘米的大茶树，据说是茶树王的儿子。后来人们在半坡寨古茶园中新命名了一棵茶王树。如今茶王树坐落于一道深涧里，从垭口寨进去要步行半小时，小路两旁全是繁茂的古茶树，如同众星拱月般环绕在茶王树周围。我是大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贵州综合广播的主播申伟，跟着李丹走云南，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在山头泛滥的今天，南糯山让人喜爱的另一原因在于没有经过浮夸的炒作。迄今为止，它依然是非常淳朴简单的茶山，没有过多的商业标签，没有被许多品牌趁机消费，得以保存单纯的少数民族品质和原始的生态环境。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南糯山看一看古茶树茂盛的枝叶，尝一尝800年茶王树炼成的风景，听听哈尼人朗朗的采茶调，感受哈尼人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0: 花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最近呢，听闻了一段14年的恋情结束，无论是原因如何，都还是会觉得很可惜。毕竟那么长的时光在一起，可能这一辈子再也难重复这样一个14年。只希望他们分开之后，心怀感恩，各自安好。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七彩颜色，就好像是心中的彩虹，像一个温暖的灯影，在孤独的黑夜里为迷路的孩子照亮回家的路，指引着走向幸福。它是一个信仰，是一个信念，也是滋润心窝的糖果。送上方雅璇所带来的遇到，

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时间残忍，珍惜眼前人。等你偶尔的发现语言变得

0: 想念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了一种习惯，这一辈子就很难改掉了。想念有的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点，不用太在意结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不是吗？接下来分享一首《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任贤齐。
1: 再见，我知道你不会太远。

心情就像衣服，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呢？过好每一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好歌依旧在耳畔，来听 Karen 莫蔚这首《两个女孩》。

人生没有绝对的公平，而是相对的公平。在一个天秤上，你得到的越多，势必就要承受的更多。每一个看似低的起点，都是通向更高峰的必经之路。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平和一些，更加的豁达一点，对身边的过错淡然，让自己更加的宽容一些，乐观阳光。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需要的少，计较的少一些吧。接下来这首苏打绿的《再遇见》，就是这样一首能够让人产生共鸣的歌。

生活总是会给你另外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叫明天。不论今天的你遭遇了怎么样的难过或者是挫败，请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明天，那个属于你的新的开始，还是要靠你自己走出去的。分享一首《彩虹》，来自于许巍。

人最大的幸福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不论你在别人的眼中是男神还是 loser， 是女王还是屌丝，生活最终是要回归到自身，允许自己偶尔的做一个自由而又无用的灵魂。接下来送上一首南方的风，来自于林忆莲。

当你失去一个你爱的人，如果能够迎来一个能够读懂你的人，你是幸运的。失去一段感情，你感觉到心痛，而当你心痛过后，你会发现你失去的只是你心中的依赖。当你学会孤独的坚强，一切又会再次美好起来。珍惜那个能够读懂你的人，好好的去疼爱他，这就是纸醉金迷时代最佳的爱情了。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韩寒写而优则唱的作品，名字叫做《混世》。第一次点开这首歌，略微有一些陌生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青涩中又带着一些成熟。我不知道这首歌曲里歌词写的是不是韩寒自己年少的时光，或许有你青涩的影子。

是不是也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接下来分享一首《你不一样》，来自于陈慧琳。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决定要共同奔赴一场旅行，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两个人将在未来的几天中坐标相同，频率一致。也许他留恋光鲜的购物大道，你只想徘徊在平凡的广场。如果你愿意参与进来，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旅行。来听到这一首《光》。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接下来分享这首《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来自于梁文音。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寄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

我们都在找一段足够好的爱情，那么好的爱情它的标准到底如何？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美好的爱情自带成长属性，到最后你们经历了爱情，也得到了彼此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懂事。听到一首《三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

那现在已经是2:13。接下来听到一首《背叛》，来自于杨宗纬。

爱是很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关于齐天大圣，很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倾诉着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大话西游里，东方人看到的都是宿命的禅意。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演绎的是落魄英雄孙悟空为了情义华丽涅槃，而戴拳的悟空是一个有血肉的人。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孙露一首《光辉岁月》。

如果时间可以倒转，你会想回到哪一个时刻？你会想留在谁的身边？你又会对哪一个人说重新来过？人生的遗憾总是多过满足，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回头，但是无论内心如何的不甘，如何的难舍，错过的终究是错过，我们永远无法逆转命运的齿轮。接下来听到这首《绝不放手》，来自于黄征。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一起来听刘若英的《幸福就是》。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掏空》。

如果我是花，我可能只是万千丁香中的一朵，不被你发现，只能远远地偷偷张望。如果我是云，我可能是最平凡的白云，自由飘过你的头顶，却永远触摸不到你的气息。你是年少的欢喜，你是我永远隔着距离的暗恋。分享，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我们逐渐成为成熟坦荡的人，有的遇见真正的人生伴侣，执手到老，有的呢寻觅着真正的自我，继续在前行的路上追逐。但是我们依旧爱听情歌，大概只有在情歌里才能够寻觅到那种现实中所难得的为情痴狂、为爱动心的感觉。

0: 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
1: 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王子，可惜

听了很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厌，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接下来送上一首《风一样的男子》，来自于陈晓东。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颜色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情绪感受，大家看到明亮的颜色会觉得这是阳光的，看到呢一些冷色调的颜色会觉得这是有一些失落的，但是呢能够被这些颜色影响的一定是我们的青春，而现在我们对于颜色只是一种欣赏的感受。接下来分享这首那么那么的来自于老狼。

有一些东西呢，推进比倒数可能来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比如说呢，在马上要过年的时候，你是希望说新的一年能够带给你新气象。可是呢，如果说你是去倒数着过日子，总是会有一些紧迫感。所以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的思考，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一件事情态度不同，就会决定你的情绪。我们听到这首歌《明明很爱你》。

有很多的事情啊，跟那个人好像感觉就没有关系一样。如果说你的对手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呢，你最需要去做的就是让他明白这件事情其实呢，跟他有很多的联系，希望他可以呢，正面的面对。因为碰到逃避的人，很多时候呢，他好像当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听到这首叫做《灯塔》。

有一些事情当你们没有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其实蛮严重的，很怕呢遇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呢，有一些结果如果已经承受过，然后再回来想想，回头看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今天为各位推荐这首12月11日天气晴。

小的时候看很多童话书，就会说到王子公主最后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我还记得后来我听了陈晓东一首歌叫做《风一样的男子》，会觉得那种平静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虽然看上去好像是王子公主的 happy ending。 所以呢，当我们长大之后才会知道，生活是一段段，而未来永远的不确知对我们来说都永远具有那诱惑力。继续来送上欧汉声所带来的《天桥涂鸦》。

或许你会发现呢，虽然我们看过非常多的励志的电影啊，国外的爱情故事，也看过很多呢内地的啊国内的爱情故事，可是呢这些爱情故事其实所讲述的内容啊，虽然可能有些人是呢这个金发碧眼，有些人呢是乌黑的头发乌黑的眼睛，可是爱是一样的。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

0: 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

0: 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

0: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

0: 高端 Max
1: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3: 对，那这个村子在你了，你就推前面。
4: 推了这个粑粑都堆积2块。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亭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
3: 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4: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19号凌晨3点02分，亭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5: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 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4: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3: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4: 全校上下反映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 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们现在的幼园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8: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 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

0: 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

0: 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

0: 现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4: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
1: 欢迎收听高歌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摒弃短期险绩思维，普洱市孟林县以实干破局，深耕牛油果产业，用富民成效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
0: 招商引资与人才引培同频共振，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举行。
1: 云南展团分别亮相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和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示云南多元化融合发展活力。
0: 5月21号是第7个国际茶日，全省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传播推广茶文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1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决心，锚定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发展抓经济。要学好用好国家在产业、投资、消费、民生等领域出台的新政策，持续做强做优做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谋划更多好项目，推动旅游、旅居、物流等服务业扩能提质，抓好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实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聚焦云南优势领域，积极主动作为，鼓励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生物多样性、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古生物学、有色和稀贵金属、新材料、新能源、种业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研究成果与市场对接、与产业融合、与应用结合。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阐释，形成更多优秀社科成果，为云南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

0: 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抓好工作落实，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刘国中同志在云南调研时提出的要求，持续抓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明确的重点任务，紧紧盯住农村低收入群体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体系，举一反三抓好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把精准帮扶工作抓具体抓扎实，切实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推动脱贫群众收入更上一层楼。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强化整治重点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集中攻坚，抓实整治整改，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通报我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情况，要求认真学习上海先进理念、做法、经验，深化认识科技创新和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抓好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引进应用，深化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拓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地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工作成效，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普洱市莫林县摒弃短期险绩思维，以实干破局，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深耕牛油果产业，创新推出334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让牛油果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用富民成效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
3: 孟连融媒记者边凯燕。
4: 这里是孟连县公信乡诺董村的牛油果种植基地，眼下牛油果已经进入了坐果期，漫山遍野的果树长势十分喜人。十几年前这里还是零散种植的传统农地，如今已经成为了全国种植规模最大的牛油果核心产区。
3: 孟连地处北纬22度，与世界牛油果之都墨西哥乌鲁阿潘市几乎同纬度，光照充足，喀斯特地貌排水性好，是牛油果生长的天选之地。面对牛油果3到4年挂果，前期投入大的现实，孟连县党委政府始终把群众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将牛油果确立为一县一业的主导产业。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秦国伟：
5: 这个决策压力很大，这果子3、4年才挂果，前期全是投入，老百姓看不到现钱，但我们深刻认识到，搞产业不能只算眼前账，只图险绩，必须坚持按照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看准了这个方向，我们就得拿出前人栽树的定力和担当。
3: 面对产业培育期的阵痛和群众的不解，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农科人员蹲点指导，先后攻克了品种适配、抗旱栽培等技术难关，用实干打消群众疑虑。孟连县公信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季秋：
6: 老百姓心里没底，我们就一户一户做工作，一块地一块地带着种，现在看到果子挂满枝头，大家伙赚到钱，当年吃的那些苦都值了。
3: 孟连县用十几年的久久为功，换来了如今12.21万亩的种植规模和全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产业规模扩大后，孟连县创新推出334利益分配机制，即农户以土地入股占30%，龙头企业以种苗技术入股占30%，国企管理公司、合作社和村集体共享40%。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既保障了群众的基本收益，又兼顾了企业和集体的发展需求，让全县累计流转土地5万亩，实现了农户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能的多方共赢。孟连县诺董村牛油果种植基地管护员扎尔：
7: 现在在牛油果基地里管护牛油果，吃住都在家里，还能暂靠老人，每个月工资都有5000多。
3: 金果飘香，实干为要，从试种引种到全链发展，从利益联结到共同富裕，孟连县用一颗牛油果的产业实践，深刻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孟连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李艳红：
8: 把群众利益摆在

0: 最前面，企业有赚头，农民有盼头，集体有甜头，这样的产业才有生命力。老百姓腰包鼓了，村子变了，日子好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云广短评。
2: 一颗孟连牛油果是边疆基层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牛油果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孟连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利，摒弃短视险计，深耕长远前计，十余载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当地创新推出334联农带农机制，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益。事实充分证明，为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唯有立足实际、扎根民生、实干笃行，才能让特色产业扎根边疆、惠及百姓，持续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答卷。
3: 5月20号，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出席活动并作推介，副省长徐浩主持活动部分环节，省政府党组成员袁芳宣介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赵聚民结合云南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介绍投资云南的比较优势以及投资就业创业机会，诚邀广大企业家和毕业生投资云南、扎根云南。三位企业家分享创业故事和在云南投资情况。与会嘉宾围绕人才需求、资本赋能、就业服务开展沙龙对话。
2: 5月20号举行的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创新性的将招商引资与促进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让招商与引才同频共振，投资与就业双向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4: 活动邀请400多家企业、10000多名高校毕业生参加，线上线下累计发布1.9万个岗位需求，涵盖制造业、农业、文旅、能源、物流、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东莞市凯航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冠林：
5: 主要需要的是三类人才，机械相关的，做我们的这个住宿的这些操作员；第二部分呢是大量的实业检测的人员；第三块就是我们的研发。
4: 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组织与人才发展部总监高超：
6: 云南的学生非常的踏实，我们就是想要这种学习能力强、很踏实，然后能够真正的帮企业解决问题的人才。
4: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大四毕业生罗荣华：
7: 我还是比较有收获的，我们也会根据岗位要求来去考取一些证书或者说是职业资格证。
4: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大二学生马娇娇：
8: 我也是想通过这次活动来看一下我的一个就业行情和补充我这份简历，与社会接轨吧，增长我的见识，未来能有个打算。
4: 当前企业对云南人才的需求正从量的填补转向质的跃升，依托此次活动，云南将逐步搭建起连接前沿产业与优质人才培育交流的桥梁，通过政校企深度联动，推动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上海青通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顾春进：
9: 我们在成立一个青年院落到云南来，我们会把上海的一些技术、一些高校的优秀的理念和设计会拉到这里，整个青年产业呢再做一个支撑。
4: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任力：
10: 注重培养学生的这个数字技术和国际视野，以项目化的形式来开展学习和实践，让我们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社会需求进一步的匹配。
4: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王青梅：
11: 招商引资在招引优质企业的过程中，也引进了企业的优质的人才的资源，也进一步的促进了大学毕业生的创新创业，这是个非常良性的互助的、互补的、互相创造价值的一种融合。
3: 昨天上午，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云南作为主宾省组团参展，推介展示云南特色产业优势资源及对外开放成果。
12: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颖：
13: 作为本届丝博会的主宾省，云南展区以开放采云南丝路新枢纽为主题，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定位，从陆海通道、辐射中心、口岸经济、特色产业、旅游旅居五个

0: 块，向世界讲述着一个从内陆边疆到开放前沿，从区域节点到丝路枢纽的云南故事。
1: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新兴事业部高级工程师白宇。
2: 我们参与莫函数字化口岸升级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由原来的整列通行40小时以上压缩至现在的5小时以内。我们这次也是把莫函口岸建设的成果带到了世博会。
1: 云南省国际物流服务贸易有限公司业务总经理谢龙威。
3: 希望借助此次世博会的一个平台，持续的强化资源整合的能力，高效的联动多省市的各个地方的货源，拓展东部和西部的产业链路的联动，深化跨境贸易的合作，畅通陆海物流新通道。
1: 鲜花和咖啡是云南展区的一大特色，云南好物世界分享成为世博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云南云品出滇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文。
4: 我们带着云南的产品的话呢，来参加世博会，主要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云南的好物，让他们知道云南，爱上云南，喜欢云南的好物。
1: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段纯。
5: 那我们还带来了老挝万象塞瑟塔综合开发区项目的介绍，邀请全球人民一起跟我们共享云南开放的新机遇。
1: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等六大展区，汇聚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丝路好物和高科技产品，采用线上线下模式，为国内外展商客商提供全方位的项目合作对接服务。
6: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云南展区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世界花园采云南”为主题，集中展示云南文化产业多元化融合发展的蓬勃活力。
7: 云南展区以花为主线，打造了一条张弛有度、层次丰富的观展动线，勾勒出云南文化产业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鲜活图景。集中呈现云南影视演艺、出版版权、文创文旅五大产业的最新发展成果。德钦县义熙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义熙。
8: 我这次拿来了我们藏木网，而选上了我们全国的城市礼物之一，有幸来参加深圳文博会，让我们的藏族的木网走得更好更远。
7: 文化加科技正在成为云南文化业态新样本。在探秘远古曲靖湾互动展示区，以重建古渔王国为主题，依托曲靖地区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融合前沿科研成果与人工智能技术，让观众重返古渔王国，探寻远古奥秘。曲靖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李秋贤。
9: 主要就是采用了个 VR 的一个模拟体验，采用了数字化着色、三维重建等手段呢，让我们原本沉睡的古鱼又重现到了大家的眼前。
7: 观众李林燕。
10: 体验感很强，就是感觉科技在进步。刚刚我摸那个鱼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看到它上面的一些纹理。
7: 本届文博会会期5天，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云南展团将参加文化产业招商大会，并举办云南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助力云南文化产业走向更广阔市场。
11: 5月21号是第7个国际茶日，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展示云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在昆明，来自云南4大茶区的46家茶企在雄达茶城现场冲泡冰岛、班章、西归、凤凰窝等名茶，让市民游客免费品鉴。专家现场亲授普洱茶传统手工杀青技艺，开展科普直播。在普洱，以普洱茶咖香育世界为主题的普洱市2026年521国际茶日文化周启动，5天时间里，14项特色主题活动将全方位展现普洱茶咖的深厚底蕴与健康价值。普洱市普洱茶收藏协会会长李江。
12: 结合新式品饮，我们就把年轻人带动起来，带动年轻一代，以我们中老年人结合起来，可能对我们普洱市场会有很好的发展。
1: 宝山腾冲市举行茶文化主题活动，通过茶叶传统采摘、制作、品鉴、

0: 和茶艺表演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腾冲茶的独特魅力。北京游客韩女士
1: 从来没有体验过采茶的过程，这么一大片让我们来体验，真正体验到这茶农的辛苦和智慧。
0: 在临沧市临湘区西归茶山，一场别开生面的百名村播上茶山实战带货活动火热进行。本土村播将直播间搬到了翠绿的茶园里，向全网观众实景展示茶山生态和制茶工艺。临沧市临湘区返乡创业大学生蒲小小
2: 想把家乡宣传出去，通过这个村播小院的这个平台，学会了剪视频，学会了直播，能把家乡的农产品呢把它带出村。
3: 近日，云南省2026年度转业军官安置考试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近300名转业军官参加考试。本次考试严格遵循阳光安置原则，采用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加申论双科目模式，考察应试者的逻辑推理、政策分析、公文写作等综合职业素养。今年全省统筹提供转业军官优质岗位，覆盖党政机关、高校、医院、省属、国企等重点领域，考试成绩将作为赋分选岗的重要依据。
4: 5月20号，2026赛季中超第13轮上演焦点西南德比，云南玉坤客场0-0战平重庆铜梁龙。此役过后，球队以6胜2平5负积20分，暂居中超积分榜第3位。进入5月，云南玉坤队主场先后与北京国安3-3战平，1-2遭浙江队逆转，客场2-1险胜辽宁铁人。上一轮又主场1-0力克上海申花，表现稳定性仍需提升。5月24号，云南玉坤将重返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
3: 20号晚上到21号，昆明主城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未来几天，我省南部边缘、西部边缘将持续有强降水。
5: 据省气象部门统计，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五华区，6个小时雨量达130.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63.4毫米。除了昆明地区，在我省的南部，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伴随出现了雷电、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素雨：
6: 这次呢是一次突发的局地强对流天气了。夏天以后呢，这种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呢也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次过程呢对空气的湿度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未来三天呢，我省大部地区还是持续高温天气，特别是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仍将持续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5: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晴间多云，东部边缘、南部边缘、西部边缘午后到夜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由此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
7: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今年截至5月20号，中老铁路累计入境水果超9万吨，同比增长约26%。其中，榴莲运输量大幅提升，入境榴莲超8万吨，同比增长近40%。4月23号，中老铁路单日入境水果3661吨，打破历史记录。
3: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将于5月28号在德宏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将举办科普成果展览、云南科学大讲坛、科学之夜等活动，开展系列中缅科技交流。
4: 5月20号，云南农业大学与星巴克中国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人才共育、科技共创、成果共享、品牌共塑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打造星巴克项目，开设咖啡专业选修课并支持学分认定，举办校园专场宣讲、招聘会等活动，为中国咖啡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注入动能。
3: 5月20号，临沧市首家本土化村播人才实训孵化基地临湘村播小院在张驼乡蒙旺村投入使用，也是全省第10个落地运营的村播小院。
4: 近日，与人民同行2026云南影视文艺系列活动走进德宏陇川，文艺志愿者们以精湛技艺为边疆群众献上歌舞、快板、魔术等文艺节目，

0: 并同步举行千场电影边境行公益放映、电商直播培训等活动。
1: 近日，宝山龙陵县首部原创本土题材微短剧《石斛花开郁君来》开启拍摄。微短剧紧扣石斛产业发展主线创作，融入返乡创业、携手兴业等励志剧情，将个人追梦故事与家乡发展相融合，彰显湖农实干坚韧的优良品质，传递社会正能量。
0: 2026第二届城市礼物全国大学生文化创意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昆明城市学院举行。本届大赛首次设立了产业赛道，围绕黑古陶、咖啡等展开竞赛，吸引了全国103所高校学生参与，收到作品近11000件。
2: 心有灵犀的默契，永远的伴随左右。云南新闻广播，好新闻跟我走。 Follow me。
3: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4: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中小学通识课程。云南省教育厅也在2025年工作要点中提出，要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那么，这项工作的推进情况如何？金色热线记者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在玉溪市江川区第一中学，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从本学期开始，在高一年级尝试开设 AI 课程，每周一节。江川一中校长张林：
5: 目前由于教师资源的这种受限，这个课程目前只能在高一看。这专业的培训是缺失的，几乎没有专门的 AI 专业类的培训。我们还希望我们老师可以接受相关的培训，同时也来借一借一些专业的 AI 类的这种教材体系。
4: 学校的信息技术老师李燕娜坦言，目前的 AI 教学主要靠自学摸索。
6: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接受过关于 AI 教学这方面的这个培训，那么我们都是通过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学了以后来给学生这个进行知识传授的。
4: 学生们虽然对 AI 充满好奇，但学校能够提供的系统教学还很有限。江川一中学生张俊坤：
7: 我也希望学校呢能招聘一些更多 AI 的老师来教会我们使用这个 AI， 每个同学都普及一下 AI 怎么用。
4: 江川一中学生高君曼：
8: 在我们学校没有专业的 AI 方面的老师，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学校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老师来教导我们。
4: 在昆明市金康源小学信息中心主任尹欣从本学期开始在6年级尝试开设 AI 通识课程。
9: 在国家发布的信息科技的这个教学指南里面的话， AI 暂时还没有专门的这一个内容，是现在的话是学校尝试着探索把这个 AI 的内容融入进我们的信息科技的课程里面。
4: 因为没有统一教材，尹星只能自己从网上搜集资源备课。
9: 主要可能是担心不专业，网上的资源也可能会存在并不是最准确的那一种。假如说是有错误的，我也很担心给孩子们上了以后反而传授了不是最正确的知识。
4: 孩子们虽然没有专门的 AI 课，但表现出了强烈的期待。金康源小学学生尤思玲：
10: 在学校里现在还没有能看到 AI 的课程，但是每个同学在学习过程中都非常需要一个 AI 的小老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希望能有一个 AI 的课程告诉我们怎样使用 AI。
4: 金康源小学学生唐义阳：
11: 我们学校还暂时没有开展 AI 课程，但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非常想让学校就是开展一个这样的 AI 的课。
4: 江川一中校长张林介绍了县级学校和乡镇学校面临的更大困境。
5: 周边的县级一中，我们江川区的这个初中学校，他们基本上没有开设 AI 课程，更多停留在对 AI 技术可以赋能教育的这么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上面。
4: 张校长总结了3个核心问题。
5: 第一个问题，很多学校的电脑是16年左右的那个老式电脑，除了老之外呢，还有设备非常非常的少。第二个原因，我们很多老师对 AI 只是一个概念上的认知，我们也没有这个学习的这种通道。第三个， AI 技术要在我们学校进行这个通识课的开展，核心的问题没有教材，我们老师给学生上课上什么东西，

0: 我们找不到一个范围，是也很担心，像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给学生带来一些正面的东西。
1: 在江川一中参与 AI 教学指导的杨竹君老师，长期在基层学校工作。云南省数学学科带头人杨竹君。
2: AI 劈头盖脸的来了，一开始呢，我们非常迷茫，必须要有我们的一线的老师，有经验的老师，在AI 的使用上做个引领，否则都是纸上谈兵。
1: 杨竹君给出了具体建议。
2: 第一，选一个适配自己的系统。第二呢，对老师呢，要做一些技术上的培训和内容上的培训。第三呢，若是有一套标准化的这个教材呢，老师就可以学得更快、更自如。
1: 江川一中校长张林说出了三个最迫切的诉求。
0: 第一呢，希望省里面给予一些支持，把我们的硬件设施配齐。第二呢，核心问题是帮我们解决教师培训的问题。第三呢，有一套规范的这个 AI 通识课的这种教材，让我们有指引可行。
1: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云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数字教育处处长魏俊峰回应，我省目前已印发《云南省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措施》，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推广普及进行规划部署，力争到2030年基本实现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全覆盖，重点培育具有人工智能创新潜质的青少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数字教育处处长魏俊峰。
3: 一是补切口，在过去的3年中，我们投入了5.02亿元的省级财政资金。采购了3.94万台的这个相关设备，补齐了全省中小学多媒体这个显示设备的缺口，开展这个全员的这个培训，把教师的 AI 素养和应用能力纳入到我们省、州、县、校、市级的这个培训计划。我们预计呢是在3年内实现全省教师和校长的一个培训的全覆盖，在这个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建设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课程资源库，汇集精品课程、教学视频和心理实验室等优秀的数字资源，就是供全省学校来免费使用。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学校积极的来开发优秀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来解决这些问题。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林。
1: 我是高科，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5月21号至22号在深圳举办，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包括主论坛、11场分论坛。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持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

0: 提高了1.1%，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了1.7%。
1: 5月20号，公安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据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防范化解金融经济风险，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0: 据上海海关统计，2026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3.83万亿元，进口2.31万亿元，占全国出口进口总值的41%、33.5%，分别同比增长13.6%、20.1%。
1: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的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
1: 路透社20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
0: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经过外交斡旋，一艘遭到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
1: 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4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5.1%。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下面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总值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4%。海关总署新制定提出20项具体举措，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
1: 5月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针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责权清晰的管理闭环。
0: 更多国内消息，来关注一组快报。
3: 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

0: 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市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十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
1: 好的，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一组快报。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宝山晴转阵雨，17到28度。楚雄晴转多云，19到31度。大理晴，14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晴转阵雨，5到23度。蒙自阵雨，21到32度。丽江晴转小雨，15到30度。临沧晴转阵雨，16到28度。卤水晴转阵雨，21到33度。普洱小雨，20到31度。曲靖晴，18到31度。文山阵雨，20到31度。景洪小雨，24到35度。玉溪多云转晴，17到30度。昭通晴转阵雨，16到31度。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张希希、李丽，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

0: 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

或吵，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

0: 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
1: 欢迎收听高歌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摒弃短期险绩思维，普洱市孟林县以实干破局，深耕牛油果产业，用富民成效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
0: 招商引资与人才引培同频共振，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举行。
1: 云南展团分别亮相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和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示云南多元化融合发展活力。
0: 5月21号是第七个国际茶日，全省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传播推广茶文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决心，锚定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发展抓经济。要学好用好国家在产业、投资、消费、民生等领域出台的新政策，持续做强做优做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谋划更多好项目，推动旅游、旅居、物流等服务业扩能提质，抓好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实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聚焦云南优势领域，积极主动作为，鼓励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生物多样性、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古生物学、有色和稀贵